0: 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1: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3: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4: 啊，别急，我跟得上。
5: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是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不动产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权办证还难不难呢？房产司法处置有了哪些新模式？不动产的用途可以变更吗？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古厝新生，文脉更续。石垒违停整治持续发力，福州交警查处静安北路栈道违停。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侠在线，今年是福州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一片三方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三方七巷是福州的城市文化名片，但是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旧城改造热潮中，三方七巷一度面临建筑被拆毁、风貌遭破坏的危险。1991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指出，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他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他们更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正是在习近平同志的重视和推动下，三方七巷得以免遭破坏，一大批历史文物古迹保留至今，并在新时代焕发新风采。一砖一瓦藏文脉，一院一座建风骨。今年五一假期，修缮提升后的林觉民冰心故居重新对外开放。此次修缮恪守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故居正座、紫藤书屋以及配套庭院进行了结构修复，让百年古厝焕发新生。这里不仅承载着林觉民的英勇与奉献，也留存着冰心的才情与温暖。游客陆静栋，
1: 他的与其书感受到了林觉民他的家国大义。

0: 您听了冰心的故事，也深切感受到了福州在文物保护的方面也非常的用心，让我们更好地读懂了先辈的往事。
1: 然而往来的游客并不知道，在门口那块市文物保护碑上曾出现过一个脸盆大的拆字。1989年，福州市有关部门批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拆除林觉民故居部分建筑，准备建设商品房。当时热心文保事业的鼓楼区政协委员李厚威投书福州晚报，建议完整保留林觉民故居，但不久有关部门还是决定按计划拆除。时任鼓楼区政协委员、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首任馆长李厚威，
2: 当时呢，我就是到湿地查看好几次，当地的居民告诉我，他说这个地方都丈量过了，马上就要拆迁了。在这个保护碑的背后写了一个大大的拆字。
1: 李厚威并没有放弃，他多次在福州晚报撰文呼吁保护林觉民故居。1990年，反映情况的来信摆到了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的桌子上。习近平看到来信后，立即让市文管会核实并叫停了拆迁。1991年3月10号，习近平在林觉民故居亲自主持召开福州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决定对林觉民故居进行保护和修缮。时任鼓楼区政协委员、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首任馆长李厚威，
2: 现场会上他提到，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缓动，重要的一点是看他对历史文化的态度。他非常阔视远想，视野非常开阔，文化很有林觉民故居后来真的保住了。
1: 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委会四级调研员舒伟涛，
3: 他当年能舍弃一时经济利益，一人决定支持保护遗址，没有惊人睿智和长远战略眼光，是不可做出这样决策的。
1: 同年5月31号，林觉民故居修缮工程动工，11月9号，故居修缮完成，并辟为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那次的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还明确了惠及长远的机制举措，其中包括制定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三方七项两个保护规划。1995年10月，15亿起稿的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获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于1997年2月正式颁布施行。这一走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前列的立法实践，让三方七项免遭破坏，一大批历史文物古迹得以保留。时任鼓楼区政协委员、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首任馆长李厚威，
2: 如果没有他的保护支持，三方七项早已不在了。他胸怀全局，站位高远，始终秉持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的正确政绩光。
1: 从拆到修，一字之差，折射的是谋一时与谋长远的观念之别。2002年，习近平同志为《福州古厝》一书撰写序言，序言中指出，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这为福州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2021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期间到访三方七项，他强调，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从修一座到修一片，再到保护一座城， 从保下来到活

0: 起来再到活起来。如今的福州处处洋溢着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生机。福州市三坊七巷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委会原主任杨勇。
1: 是这样，从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一任接着一任干，三坊七巷的历史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进行挖掘、保护、传承跟展示，使三坊七巷的这个历史文化的底蕴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弘扬传承。
0: 闽都之光，薪火相传。福州怀着珍爱之心、尊崇之心，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推动三发倾向海上丝绸之路福州史记、船政文化史记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统筹好保护传承利用的关系，让历史文脉在留住乡愁记忆的同时焕发时代生机。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四级调研员舒伟涛。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古建筑的珍爱之心，是福州做好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精神源头和实践指南。我们会持续算好文化账、社会账、长远账，让福州在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中始终留住记忆，看得见乡愁，传得下文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

0: 一年才清零。
1: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侠在线，
5: 福来福往月美之夜第二届童声颂英雄图书馆奇妙夜日前在市少儿图书馆举行，现场福州市少儿文旅推荐官登台宣讲岂曰无名山河即名，讲述发生在闽都大地上的英雄往事。福建大剧院青少年艺术团献上精彩红歌串烧。主场活动以外，七大配套活动也同步开展，图书馆各个区域处处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红色活力。大家在精彩纷呈的活动中品读福州红色故事，感悟先辈的英雄精神。学生林鹏竹：
7: 奇妙夜特别有仪式感，让我们沉浸式走进红色历史，触摸英雄故事，真正静下心来读懂英雄，敬畏英雄，收获特别大。
5: 福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副馆长谢立航：
8: 希望用孩子们喜欢的方式讲好福州红色故事，未来我们也将持续依托公共文化阵地推出更多优质少儿文化活动，让书香论童心，红色伴成长。
5: 近日由福州文学院、鼓楼区南街街道党工委等联合主办的书香方向喜悦融城亲子阅读推广活动暨小熊不可儿童公益图书馆开馆仪式在鼓楼区吉碧路举行。据了解，小熊不可儿童公益图书馆落地福州农商银行三方气象支行，由银行免费提供场地空间。该图书馆面向0到12岁儿童家庭，拥有6万余册中英文绘本及分级读物，坚持零门槛免费借阅，支持线上和线下借书。同时图书馆依托 AI 智能借书，探索童书阅读加情商素养融合服务模式，构建集选书、借阅、共读、成长于一体的完整服务闭环。小熊不可儿童公益图书馆负责人王维伦：
9: 及时的会收录市面上最新的一些上架的绘本，还有就我们也会根据家长借阅比较多或者他长期借不到的书，我们也会及时补充。那这个绘本的借阅10天以内也是免费的，那还有就是到馆里面自取也是免费的。
5: 福建省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何强：
10: 它都有闲置的空间，把它用起来，同时开展志愿的服务，这个很重要。因为全民阅读一定是以志愿服务作为打头，服务更多的群众。
5: 车辆违停不仅挤占道路资源，还即引发剐蹭事故与交通纠纷。近期福州交警针对10类重点违停乱象开展专项整治，重点查处网状线、斑马线、路口、严管路段等违法停车行为。记者近日跟随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来到静安北路华林路至温泉公园路段，直击违停查处现场。记者在静安北路看到，这条双向两车道的道路两侧违规停放着多辆货车和私家车，该路段靠近罗马花园小区，附近还有个小型农贸市场，生鲜运输货车往来频繁，部分车辆直接停放在停车线外，原本狭窄的道路仅剩一条车道通行，过往车辆只能减速避让，缓慢通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吴浩：
11: 驾驶员为了图方便，
0: 小区就在隔

0: 壁，就一两下停完车进去办个事情。这边有个农贸市场，农贸市场部分有货车卸货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部分群众会买菜、车子、零食，就是会停在这边。违停的车辆影响了后面就是正常行驶的车，会有变道或者突然间急刹车的情况，就会容易引起交通事故。
1: 针对此类违停，福州交警采取常态化路面巡查昭告，

0: 前的话，就是在现有的道路，在这边已经有画了大概有20个的临时停车位，就可以在停车位里面停车。像农贸市场隔壁这个，也有个小区，那边也有大概有20个，也有20个左右的车位可以供他们临时就是卸货的时候停车。建议驾驶员按照规范去停车呢，减少对其他的群众出行带来的影响。
1: 先锋资讯，近段时间，位于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虹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建设加速，建设者们以实干姿态奏响奋进曲。项目预计2027年6月实现全面竣工投产。记者从项目现场了解到，目前一栋多层仓库主体结构已封顶，全面转向内部砌筑作业。两栋高层冷链仓库加紧推进钢结构施工、模板安装等基础工序。据了解，虹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是虹东远洋渔业产业园的重要配套组团之一，规划占地面积约53亩，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一栋多层仓库和两栋累计10万吨级的高层冷链仓库。建成后，每年冷冻水产品吞吐量可达50万吨。项目投产后，将依托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区位优势与辐射能力，有效补齐区域冷链物流短板，大幅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虹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负责人鲍国令：
2: 这个股份公司也是属于我们整个国家的龙头企业，公司深耕远洋捕捞，在我们吐鲁岛这边投资建设这个低温仓储物流，目的还是为了远洋捕捞的一个仓储，就是为很多企业低温仓储。
1: 以福海扬帆、常来常乐为主题的2026福州新区长乐区文体旅发展大会13号在福州新区管委会举行。会上，福州新区长乐区开展重点文旅招商项目推介，向与会嘉宾展示长乐滨海、古城、侨乡等优质文旅资源与投资机遇。活动还发布了乐享江海、相逢长乐相逢君中秋国庆系列文体旅活动。据介绍，长乐将于9月中旬至10月上旬双节期间统筹开展55场文旅惠民活动，营造全民同乐的良好氛围。福州市长乐区滨海旅游度假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李艳玲：
3: 大会打响福海扬帆、常来常乐文旅 IP， 依托项目落地，激活古城、滨海湿地资源。我们将对签约项目全流程跟踪服务，做优去长乐、嗨长乐系列活动，完善配套，深化跨区域联动，把短期流量转化为文体旅产业长期发展动能。
1: 944政务先锋。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英姐的诉求。英姐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有2部车，想把其中一部新能源车过户给孩子，请问哪种方式最好呢？二手车交易发票要到哪里开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
4: 新能源过户给子女的话，就是通过二手车交易进行过户。二手车交易过户呢，是开具的是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这个票据呢是机动车转让登记的法定来历证明。我们的开票地点可以是二手车交易市场的登记服务站，在登记服务站直接可以同步完成车辆查验啊、过户啊，一站式的办理，很方便。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

0: 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意义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我们都说这不动产登记和交易，对于普通的百姓家庭来说，这就是一件大事情了。
5: 对，
1: 大家呢在不动产登记交易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很容易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不动产的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全证办证到底难不难呢？房产的司法处置有没有新的模式？不动产的用途可以变更吗？这些方面的问题可能也都是大家平时在办证啊这些等等一些交易过程当中会关注到
5: 的一些事情。常见
1: 的问题啊，对，
5: 是没错。那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邀请到了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各位嘉宾做客咱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回答听众以及网友留下的疑问诉求。有关于不动产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各位打电话啊，8800-1234-83354944，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要有请今天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要有请带队领导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程学斌。程主任你好。
5: 程主任你好。
6: 你好。
5: 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副主任陈学斌，很高兴能够通过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与大家互动交流，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对不动产登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希望能够收集到一些好的意见建议，帮助我们更好的提升服务，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1: 好，感谢程主任。
5: 是，欢迎啊。
1: 我们继续和大家介绍其他几位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四级调研员、新建商品房登记处处长翁发春。
5: 同时呢，还有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产权登记处处长徐鲁荣。
1: 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处长施小春。
5: 还有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宗地登记处处长吴培忠。
1: 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法规处处长温馨。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
5: 是啊，
1: 可能哈有一些朋友对于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不是那么了解，那么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一篇报道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该部门的职能范围。登记暂行条例已实施11周年，我市不动产统一登记也已10年。2016年9月25号，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正式揭牌，颁发了市本级第一本不动产权证书和不动产登记证明。该中心主要承担福州市主城区的不动产登记与房屋交易管理职能，主要职能包括政策起草与执行，贯彻执行国家省不动产登记法律法规，参与起草全市不动产登记、房屋交易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及规范性文件。不动产登记办理，承办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区的土地、房屋、林地、海域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不动产登记的申请、受理、审核、登簿、发证等工作，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交易管理与监督，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预售合同登记备案等房屋交易管理工作，参与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销售的监督检查，信息平台与数据管理，负责全市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的建设维护、信息交汇与分析，以及房地产市场预警预报信息的收集统计，档案与争议处理，管理不动产登记簿册及档案，协助调处不动产登记争议，处理相关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事务，历史遗留问题协调，牵头协调处理土地、房屋办证等历史遗留问题。这10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0: 该中心认真履行依法登记保护产权的工作职责，以便民利企为导向，以数字化为支撑，持续优化流程，精简材料，压缩时限，降低办事成本。去年还被自然资源部办公厅评定为全国不动产登记便民利民窗口建设工作成效显著单位。
1: 听完报道之后呢，我想大家对于这个部门有一定的了解了啊。
0: 是。
1: 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咱们程主任，今年的工作有没有一些内容和一些亮点，能在节目当中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工作重点哈。
2: 好的。今年以来，锦科五市奋勇争先拓点部署，中心主要聚焦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推进高校办城建设改革。目前已推出二手房过户、房产继承登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新房购置四个 EGS 套餐。企业群众办证时，在我中心窗口既可同时办理涉及的税务、住宅专项维修基金、水电气、广电网络公积金等跨部门事项，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二是专项攻坚历史遗留项目办证难题，全面摸排2024年12月31日之前国有建设用地上已建成销售的城镇未办证项目，建立总台账，实行一问题一编号，一项目一档案，协同有关审批部门分类失责，建立证缴分类工作机制，将群众办证权益与房企履约过错脱钩，优先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目前该机制已成功破解了12个项目房地产项目办证堵点，解决了7200多套房屋办证难题。三是优化不动产登记办理点设置，在已有的市政服务中心、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点基础上，今年五月，我们在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和仓山区政务服务中心增设了办证窗口，个人类办证业务，四个办理点都可以同城通办，就近可办。四是深化免证办，减轻企业群众提供材料的负担，通过与市政务数据汇聚共享平台对接，获取不动产登记所需的公安、民政、住建、市场监督等部门的相关数据，受理时直接调用，无需群众提供。同时依托省市无证明管理系统，向职能审批部门发起证明协查需求，通过政府部门内部的协同和数据共享，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0: 好，感谢程主任哈。那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程学斌副主任的一个介绍。那今年以来呢，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啊，也紧扣了我市奋勇争先突破年的部署。第一个聚焦的工作呢，就是推进高校办城一建设改革。当然，我们也知道啊，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高校办城一建设，这是真的是高校哈。
1: 对。
0: 往年其实我们也能够从很多的办事的事项当中能够窥见一二。那么今年我们的高校改革又是什么呢？这一件事又涉及到哪些事项呢？也有请我们的嘉宾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要邀请到的是
1: 我们的师处吧。
0: 师处。
3: 好的。今年我们中心高校办城一建设改革，一是要持续深化二手房转移登记一建设和房产继承登记一建设，二是创新开展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建设和新房购置一建设。
1: 这是一个重点工作啊。2020年3月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改革，我市四城区的商品房预售许可含限售备案业务的办理模式，由以往的线上申请、线下审批三星级的办理模式，改革提升为五星全流程网办模式，真正实现从网上可办向网上好办全程网办跨越升级。在这改革之后和以往有什么不同？能不能给咱们的群众提

0: 提供什么样的便利，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嗯，
0: 这问题咱们请到翁处吧，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好，这个商品房易售许可，含这个商品房现房销售备案，全流程五星级网办流程呢、啊，我们大概有这么以下的一个流程。
0: 嗯，
2: 一个是外网申请，第二呢是内网受理，第三是内网审批，第四是流程可查，最后就是审批结果电子证照及电子档案的归档入库。那实现全流程电子化呢，展开了来说呢，一个是开发企业制作的电子申请材料啊，通过我们中心的官网在线上申请易售许可，提交比如说申请表、工程建设情况说明还有易售方案等等，这些材料就是通过企业加盖的电子签章扫描后就可以在线上进行一个上传报送。第二呢，我们可以通过可信电子文件的平台获取的相关的业务审批部门的一些审批结果的一个证照，比如开发企业的营业执照啊、资质证书啊、规划许可证啊、施工许可证啊等这些的政治电子证照，然后可通过这个汇集平台啊共享获取免提交这个纸质的这些材料。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审批过程的文书全部电子化，比如我们的受理通知书、现场勘查告知书、整改通知书、推荐通知书等，在政务审批过程中文书 都通过外网发送，并且呢也通过短信通知给开发企业。那开发企业可登录我们中心的官网啊，在电子化的签收，实时了解他们审批申请业务的这个审批的一个流程。第四呢，就是我们审批结果也是发放电子证照，我们易售许可审批的结果就是商品房易售许可证，可以通过外网推送给开发企业。那开发企业可以在易乎周手机 APP 还有我们中心的官网查询、下载、打印这个商品房易售许可证的这个电子的证照，这样子方便他们快捷接收，还有可信度也更高。第五呢，就是我们易售许可审行政审批的卷宗啊档案也是电子档案的归档入库。那么易售许可审批结束完以后，全套的这个卷宗档案都是电子化的入库，这样就免去后期的这个人工的这个扫描啊、装订啊等着环手手续，并且可以比较更加高效的、及时的入库，永久的保存，而且不占用实体这个库房，后续这个相关当事人的调取啊更加方便快捷。谢谢。
0: 嗯，主要还是更方便啊。
1: 是，那么高效办成一件事哈，其中还有一件事，这件事呢就叫做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那这个到底具体的是什么呢？我们也有请许处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大家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高效集成联办事项包括以下八个事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抵押权首次登记、抵押权注销登记、企业院电过户申请、院水过户申请、不动产交易税费纳税申报、代理人个人身份信息核验、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联办的部门包括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福州市税务局、福州市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福州市市场监管局、福州市公安局、国网福州电力供电公司、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我市市本级及市城区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线上可通过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或民政通 APP 的高效版的一件事装机办理，线下可通过市政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办理。大家可以到台江区高桥路69号市政务服务中心361号到363号窗口一窗受理。谢谢。
0: 嗯，好，
1: 好，感谢。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

0: 候，之后的大雨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001234，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福州新闻广播。
2: 好，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后台有很多网友留言啊。
3: 是
2: 这个白桃乌龙留言说，如果可以更名呢，这个房子是村里抵给他的公底房，然后村里呢可以把名字改成他们自己的，后期下房产证也是直接下到他们手里，那这种情况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3: 简单的就是说，如果要购买公底房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公底房，
2: 其实这个名称在我们节目当中还出现的次数不是特别的
3: 多
2: 啊，
3: 嗯，
2: 是啊，有点陌生。那咱们的各位政务专家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啊？需要注意些什么？好，有请。
4: 这个问题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3: 好的，
4: 所谓的公底房，一般来说就是开发公司跟这个施工承包方之间，因为这个资金结款结算的话，工程款结算，他可能开发公司将这个自己开发的一套房子，他就以底这个工程款的形式抵给了这个某个这个施工方，或者说叫包工头也好。那这个包工头他可能施工方自己可能又不想要这套房子，他又把这套房子转手，这个卖给了这个
3: 某个人，
4: 某个人，那这种就造成就是说，他这个最后接手的这位群众的话，他可能跟这个开发商之间没有签订这个买卖合同，那就造成后续他可能这个开发商不认这个账，会造成这个双方之间可能有这
2: 些纠纷啊，
4: 纠纷办不了证。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有买这样子的一个房子，就是说要那个办理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手续，那这样子就会在我们不动产登记系统上，简单说就会将这套房子就是签约到这个您的名下，这样子避免后期产生这个矛盾和纠纷。谢谢。
3: 那就是说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说，他要办理这个网签的手续啊，才能确定这套房子最终是能够花钱买下来的。好，感谢石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新潮哥的朋友，他说他买了一套原房主房产局备案了但是还没有交契税的房子，他拿着是法院的手续，下一步是直接办理到他的名下，还是先替原房主交契税然后再过户到他的名下？按他这个说法，可能是他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一手的哈，一手的这个税还没有交，有可能是。这个问题我们哪位能回答一下？这种情况下他是可以直接办到自己名下，就不管上一道的契税，还是说要先交上一道的契税然后再把房子过户到自己的名下呢？
4: 这个问题我来答复一下。像这种情形一般来说，他是这个一手房，这个房东他可能欠银行的这个债权，或者欠其他第三方的债权，那被法院那个执行拍卖了，那因为他这个一手房产权证还没有办就被法院拍卖了，那竞买者他可以持着这个法院的这个两书，也就是执行裁定书跟协助执行通知书，以及这个开发商开给这个一手房这个买主的这个存额购房发票，以及他自己的这个个人身份证件，就可以到我们中心去先代为办理一手房的这个产权证，缴交相应的税负后，再办理他自己的二手房产权登记。
3: 也就是说他确实是要先支付上一道的这个税费，然后再来办到自己的名下。
4: 是，一般这个法院拍卖公告里面都会有体现，会有体现，就是说一手房的这个税是由谁来交。它有的两种情形，一种公告上会说你要在15天之内要办证，那这个一手房的这个税 费就可以拿着这个还税的发票到这个法院去报销，这个通俗的说叫报销。那个还有一种，他在拍卖公告当中就明确了，就说这个税负由你竞买人承担，那这时候你应该在我的这个竞拍价当中，你自己就要考虑这个一手的税负的这个一个
2: 成本啊，
4: 经济成本。
3: 好，所以说其实在这个法院拍卖的这个文书当中，公告的文书当中都会有很明确的一个体现哈，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去看一下。
2: 是，
3: 好，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是方先生，
2: 我们来接近一下方先
3: 生。
2: 您
3: 好，
5: 哎，你好，
2: 哎，请讲，方先生。
5: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买了个新房，然后呢也办理了这个商品房网签备案手续，但是现在还没办个人房产证嘛，然后我们现在可能也没这么快去办证，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办了网签的情况下，就可以保证这个房子是我们的吗？
3: 方先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就是我办了网签之后，是不是就能保证这个房就一定是我的？
2: 能代表这个房子是
3: 我还没有办证呢。
5: 是。
3: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同样请到的是我们有请翁处。
2: 有请。
6: 这个问题啊，就是首先就是有一定的代表性，说我们期房的业主，这个商品房的买卖合同办了网签备案以后，那该怎么样来实现我们未来权利的一个保障？那依照我们的民法典，还有我们不动产登记暂行实条例的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呢，一购商品房，一告登记，它今后呢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这个保障我们将来不动产物权的一个实现。然后主要呢可以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保全物权请求权，就购房人购买期房以开发存在的这个债权的一个关系，然后如果没有经过一告登记，权利人的书面同意啊，开发商想再次出售或者抵押这个还偿啊，它是不发生这个物权效力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保存物权顺位的一个效力。那顺位以一告登记的这个时间为准，一告登记的这个物权呢、啊，优先于之后的一个其他物权。那第三呢，是它具有这个破产保护的一个效力。那如果就开发商啊，因为这个经营不廉，这个破产清算，那购房业主已经办理一告登记的，就可以对抗这个普通的一个债权人。那此类的房屋一般就不会列入这开发企业破产清算的一个范围。那第四呢，具有对外公示的一个效力。就一购商品房一告登记，它就记住了我们的不动产登记簿，具有公示的一个效力。那第三人啊，通过我们查询不动产登记簿，可以知晓该房屋已经存在的一购的一个权利，那不适用这个上亿的这个取得这么一个方式。申请方式呢，我们中心这项业务已经是五星级的前六成网办，那由买卖双方对申请的材料进行这个电子签章后，通过线上发起申请。那办理一告登记主要是以下的几个材料，一个是不动产登记的一个申请书，第二呢就是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材料，第三呢就是商品房一手合同，第四呢是一告登记的约定书。然后需要注意，就这边跟提醒一下，虽然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一告登记以后，债权灭失或者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90日内未申请登记的，一告登记失效。那这里面就提醒我们广大的购房者，就是说我们的商品房一购商品房一告登记虽然办了，但是既有物权的保全的效力和排他效力，但是它并不是最终的这不动产登记权利。所以呢，如果在我们这个房屋人具备办理产权呢，还是应该及时去办理产权，就是这样子的，才能切实的维护我们自身购房的这个合法权益。好，谢谢大家。
3: 好，方先生。
5: 好，听明白了。
3: 好，
2: 好，
5: 预告登记。
3: 好，
2: 谢谢啊。
3: 温处，其实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按您刚才的说法呢，就是说网签办完了以后，咱们还是要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来申请这个预购商品房的预告登记。这个流程完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理解说这个房子基本上就是我的了，没有什么太多问题。那接下来就是办证，是不是这三个流程有没有错？
7: 没错，没错。是这样子的。
3: 好，明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二号线
2: 有位郑先生啊，郑先生你好。
3: 你好，
8: 你好。
2: 哎，请讲。
3: 郑先生，请讲。
8: 各位领导好，我想问一下，二手房买卖，刚才不是广播这边讲说，你们中心那边有什么高效的办理或者便民的那些？能不能讲一讲具体的能办哪些事情呢？
3: 二手房买卖具体能办哪些事情？你这个问题有一点大啊，或者说您可以具体说。

0: 那您的情况，
1: 就比如说我找你们，肯定是正常的理解是，比如说跟更名过户嘛，
0: 嗯，
1: 买卖完更名过户，产权证那个办下来嘛。那除了这个，还有其他人在中心办什么事情吗？
0: 就和二手房买卖的，除了更名过户，产权，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在交易中心办理的，与二手房有关的？
1: 对，高效办理之类的，这个也没什么其他联动的一些可以到那边就近，就是说不要再跑其他地方的。
0: 好，刚刚好像是不是说我们有这个什么水电啊，广电网络啊，煤气，是不是？
2: 那我们就突出介绍几个亮点吧。好
0: ，我们请到哪一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3: 好的，在这个我们这二手房一件事开展之前的话，比如说我们那个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窗口去办这个二手房过户的时候，当你这个缴税领完证完之后，那你那个买卖双方还要拿着这个不动产权证书，还要到比如说是那个自来水公司的这个营业窗口，或者说是电力呀、燃气呀、广电网络啊这样子的相关的部门，就是去办理这些电户号、水户号的这么一个
0: 过户。
3: 那我们实行的这个一件事完之后，就是说你在我们不动产登记窗口申请的时候，您就可以那个向我们的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这个申请，就是我要过电、过水、过燃气，你可以整个套餐都可以，或者说你只选择某一种也可以。那这样子，我们这个会采集您的这个旧的户号的这些信息完之后，当我们这个不动产登记办结完之后，我们的登记系统会自动将这个水电的这些这个过户的这一个登记会自动推送到这个相关的这些单位去。那这些相关单位就根据我们的这个推送的信息，他就在线上就帮您这个办理了这个户号的这个变更的手续，简单就是这么一个情形。
0: 郑先生，简单的来说，除了二手房的这个买卖之外，如果说您想把水电、燃气啊，这个什么广电网络想一起过户的话，其实也都是可以的，一起办完。
1: 通过维修基金呢？
0: 维修资金？
3: 维修基金我们会把这个您的这个信息，我们会推送给这个公积金管理部门。那公积金管理部门会收到我们的这个过户的信息，以及这个成交价呀、这个买卖合同等这个相关的信息。那您如果要支取这个，因为现在买房是可以支取您账户上的公积金嘛，那他这个公积金部门收到我们的这个推送信息完之后，您就可以在公积金这个他的这个 APP 也好，或者到他的窗口也好，就可以申请去支取您公积金账户上的那些
0: 维修资金。
1: 维修基金啊，就是说更名的，比如说那个
0: 维修资金的更名
3: 啊，维修资金的更名，目前那个这项工作我们是去年年底就已经跟维修资金这个中心已经完成了这个双方之间的联办的这么一个工作关系。那我们也是跟刚才介绍的一样，会把这个相关的这个他们所需要的一些信息，我们会采集完就会推送给他们，他们也是通过线上就那个办理您的这个户号的变更。
1: 就是说这些东西动作都在你们那边提出需求完以后都自动办理掉是吧？
3: 对，
1: 就不要我们再跑其他的部门。
3: 对，这个这里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您在窗口受理的时候，您要提出您要申请是哪几项的联办事项。这个是一申请的，
0: 好不好？郑先生，
1: 还有一个那个比如资金监管呢，
0: 资金哪一块的资金监管？
1: 买卖二手房的资金监管呢？
3: 目前福州的这个二手房资金监管，它是采取是市场化的形式。所谓市场化的形式，就是说福州目前基本上所有的商业银行它都有开展这个二手房买卖的资金监管这个业务。那您可以这个随时选择哪一家的这个商业银行进行您这个买卖双方的这个资金监管的一个业务。
1: 就每家银行你们都认是吧？
3: 对，都认啊。
1: 好的，谢谢
2: 郑主任，郑先生啊。
0: 好。

0: 再见，甄先生。
1: 再见啊。
0: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5: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4: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6: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4: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5: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6: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4: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5: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4: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6: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5: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4: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7: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微信后台哈，
0: 是我们的微信后台，其实已经有挺多朋友的问题了哈。
1: 对，
0: 我们来看这位叫雪云
1: 的朋友，他说啊，他刚买了套狼旗这边村上集体建的安置房，原房主房子的名字也改不了，交了20000定金，又不知道名字改不了，房东呢又不退给他钱。

0: 后来呢，他只有硬着头皮买了，现在房子卖又卖不掉，怎么办能够把产权证给办下来？这个情况，
1: 有点复杂哈。名字集体建的安置房名字改不了，定金也交了，然后房东又不退钱，那现在就等于是说这房子确实交了钱买下来，但产权证又不能是办他的。
0: 这村上集体建的安置房改不了名字吗？
1: 我们只能说这种房子如果确实是这样，是确实不能买哈。但现在该怎么办呢？有点复杂这个情况。我们请到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大家给我们分析一下。
2: 这边我解答一下。
0: 有请。
2: 他们集体建的安置房可能是有两种情形，一种的话是集体土地上建的这种安置房，这种的话它是按照村民的那个个人建房申请和那个合并审批进行建房的这种类型的，这种类型的话它是一户一审批的，像这种肯定是那个第一那个肯定是更名不了的。
1: 这个其实就不是什么集体建的安置房了，应该就是村里面自己建的那种。
2: 对，
1: 自建房。
2: 对，是这种类型。另外一种类型的话，就是可能是以集体名义，但是还是按国有地来申请办的这种安置房。那如果这种安置房的话，应该不属于他这种不能更名的这种范畴。然后第三个，因为他这个是在马尾浪起，因为我们不动产登记是按照属地登记的这种管理的，他如果有具体的这个情况，可以向我们属地的那个不动产，那就也就是我们的马尾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一个咨询。
1: 好，他这种情况要具体的再了解一下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个叫做程毅，他说他从亲戚的手上购买了一套安置房，已经满6年了，目前还没有办证。但是现在是什么呢？是卖方已经去世了，但是呢，卖方的这个女儿在公证书上签过字，公证书确认了这个房子是归他所有的，后期办产权会不会比较麻烦？
0: 这个手续能不能直接跳过，跳到他直接办他自己的名字，行不行？还是要先做他这个卖方女儿的名字，再过户到他？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1: 是什么样一个流程哈？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一位？好，石春
3: 来解答一下。这个可能要具体问具体分析。首先如果说他这个前面这个安置房，本身他就没有办证。那前面这个安置房原来比如说是这个刚才介绍的这个已经去世的，
0: 对，卖方去世，
3: 他是在生前跟这个征收实施单位签的这个拆迁补偿合同。是拿的是这个我们平常
0: 拆迁协议哈，
3: 就是实物安置的这个。我们安置房现在目前有两种，一种就是实物安置的，一种就是那个叫安置型那个商品房。那如果说是实物安置的这种情形的话，那死者生前这个签的这个买卖合同的话，他应该这个死者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如果说他都这个认可这个合同的话，那应该他要先办理这个法定继承人的这个继承权登记完之后，那再以这个继承人作为卖方的这个形式卖给这位
1: 亲戚。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哈。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卓的朋友，他说农村自建房有没有多少年产权这个说法？有没有这种产权的说法呢？多长时间？
2: 这边我解答一下哈。那个是的，那个我们农村自建房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农村带有一种福利性的这种土地制度就是申请宅基地的。它是根据我们的村民进行申请进行审批的，它是没有一个土地连线的说法，跟它跟我们出让地不一样，都是出让地我们是不同用途有不同的土地连线。它是我们属于叫做那个叫做拨用的，以拨用性质的以集体拨用的形式拨给村民进行一个自建
1: 好，
2: 所以它是没有一个土地连线的说法
1: 好，明白了，
0: 好，
1: 没有土地连线的说法哈。
0: 行，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叫做西流芳，他里面说代押过户，买卖双方贷款银行都是同市区的中国银行，中介呢以不同支行为由要求买卖委托

0: 或第三方担保公司出具担保函。
1: 嗯，
0: 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
1: 这个行不行呢？就是虽然说他们双方都是中行，但是呢就是说是不同的支行，要求卖方要委托第三方的担保公司来出具担保函，有没有这个说法哈？哪位嘉宾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
1: 好，施主，
2: 从我们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没有这样子的要求的。那至于说他两个支行之间的业务怎么衔接的话，那应该这个属于这个银行这个他的这个
3: 内部范畴的事儿。
2: 那如果说这位朋友有意见的话，那可以向他们的这个更上一级的这个支行，进行申诉也好，或者进行咨询也好。
1: 反正他们在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要求你要出具这样的一个担保函，我们不需要这个，交易中心这里是不需要的哈。
2: 是，
1: 好，明白了，
0: 明白。
1: 我们热线上有一位
0: 二号线
1: 是朱先生
0: 哈，朱先生您好，
1: 你好，朱先生，
4: 你好，你好，
1: 朱先生，请讲。
4: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一个亲戚啊，他那个在房地产热的时候，单位建了一些住房的以三平方的价格卖给他。他也以三平方的价格付款了，当时和单位签了协定，说这个产权是属于他的。他现在人也住在这里面，已经住了，从建完一直住到现在。现在想办这个产权证，应该怎么办？
1: 要办产权证，怎么办？他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吗？在办理的过程当中？还是说他从来就没有去
0: 办
1: 过？现在想知道说这种情况，就实际上他是购买了商品房，该怎么办产权证吗？
4: 他已经和单位签卖单位的商品房，他单位建的以商品房的价格卖给他，他也以商品房价格买的，也住在里面了。也住在里面，他现在和他一起住买的一些住户啊，有的是有拆迁户，他都可以办产权证，但是他以商品房去买的，他现在去那个，
1: 他是办不了证，对吗？
4: 办不了证，他是有时候要和单位去讲啊，又怎么样？
1: 办不了证的理由是什么呢？
0: 对，
4: 理由他也说要去单位去讲啊，
1: 要由单位来办理是吗？能不能这么理解？
4: 对，是不是要有单位？
1: 要单位，比如说他还有其他同事同时都买了这个原来单位办的这个商品房，然后现在就是说他们都办不了证，那办不了证的情况下，就要求说单位统一去给他们办理产权证，是这个意思吗？
4: 这个他有的又有办的，有的又没办，有的有拆迁的，正好人家房子旁边拆迁了，他又可以办了。
1: 好，
4: 没有拆迁的他又
1: 来，朱先生，您稍等一下哈。好，这问题我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我觉得朱先生说的这应该就是他买了商品房，不管他这个是不是原来单位的房子，买了商品房，现在就是说商品房办不了证，但是呢又有人能办，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可能我们要详细的去了解一下这个房子，比如说是哪里的产权，这个是什么样一个具体的情况哈。那
0: 可能单凭朱先生这个口语表达，这个我们理解上
1: 给的材料不够多，
0: 对，
1: 那我们看一下哪位嘉宾能够先简单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各位经验丰富，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种情况，
1: 分析一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施主，
2: 因为这位朋友他提供的信息不够完整，
0: 对，不够精准，
1: 对，
2: 那我们就按照立场碰到了针对性的，看能不能满足这位朋友的这个咨询，
1: 有可能什么情况？
2: 对，有一种情形是说，比如说这个单位是这个我们的国有单位。他可能当年是那个职工集资建房，是就职工集资建房的房子，那是用于这个，比如说上个世纪1990年代，我们国家有实行这个福利这个租房制度的时候，那他这个单位可以那个经过审批，单位可以那个取得这个国有院地，然后在这个国有院地上，建了这么一批这个就是职工集资建房。那职工集资建房的话，这个要经过这个原这个房管局的批准，那只有这个符合这个条件的职工才能购买。 那有可能这家单位可能当时盖的房子就是给职工完之后还多了若干套啊，
1: 嗯，
2: 然后他就把剩余的这个房子可能在社会上进行销售流通，
0: 嗯，
2: 那像这种情形的话，它其实是不合规的，
1: 好，
2: 就是没有经过这个有关部门的批准，
0: 嗯，
2: 就只私自将这个集资建房
0: 剩余的房
2: 也好，
0: 嗯，
2: 或者说是拆迁安置房的剩余房源也好，
1: 嗯，
2: 就是私自这个出售，那他这个是违规的。
1: 嗯，好，这样吧，石树，我们让朱先生这样哈，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在我们导播那边，具体的是哪里的房子，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可能确实是需要说由我们导播那边来登记一下，然后我们线下的时候去了解一下，核实了解一下，好不好？好，朱先生，来，朱先生电话不要放掉哈，麻烦我们的导播把电话先切出去，
0: 给记一下啊，
1: 对，了解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嗯，那朱先生这个问题我们也会转交给交易中心这边。具体的去查实一下什么样一个情况，嗯，
0: 到底能不能办，
1: 对，
0: 具不具备资格，
1: 是，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打进我们热线电话的时候能够说得更加的详细一些哈，
0: 是，
1: 有可能这样有可能那样，到底什么样子啊，具体的一个信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确
0: 更精准一点啊，
1: 对，更加精准一些哈，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叫浩，他说家住在鹤林锦绣园，是静安区旧改安置房，2009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回迁入住了，但是这么多年没有办法办证，住了十几年没法落户，业委会也成立不了，房子不能交易过户，这该怎么办呢？鹤林
0: 锦绣
1: 园
0: 啊，这个，
1: 说是旧改的安置房，2009年就已经回迁入住了。
0: 哎，为什么这么久呢？不能办证呢？
1: 我们有没有了解过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办不了证的？嗯，
0: 可能性是什么？
1: 可能性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是属于比较明确了，
0: 对，
1: 哪一个小区是什么原因？
0: 几年，
1: 对，哪年回迁的？
0: 嗯，按道理说这么久了，
1: 嗯，
0: 对吧？嗯。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吗，各位？
1: 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小区熟悉不熟悉？
0: 有没有一定了解？
1: 鹤林锦绣园，就鹤林锦绣园应该属于鹤林新城那一带的，可能是某一个鹤林新城那边的某一个小区。
0: 啊，静安的，
1: 静安的，静安的。
0: 嗯嗯嗯。
1: 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
0: 分析一下。
3: 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就是这位先生说的这个鹤林锦绣园的这个项目，它的正式的项目什么名称是什么？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在化解登记栏工作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收集，然后分析。这些就是历史上存在的那个登记栏的这些项目的那个基本情况，就是但是目前来说还没有，有哪个项目跟鹤林锦绣园的这个，因为这个项目的名称估计可能是就是他们的宣传名称或者是怎么样，
1: 它实际上不是登记备案的那个名称，
3: 对对对，可能跟那个正式审批的那个项目名称可能有一点差距。我想就是这位先生能不能就是在那个在线下就是把那个这项目的基本情况，
1: 或者是留下联系方式，
3: 对对对，然后我们跟他对接一下，把这项目的基本情况做一个梳理，如果确定是属于登记栏问题的，是属于总登开发公司总登还没有办理的这种情况，那我们下一步继续跟进，继续跟前端的部门去对接。
0: 嗯，
1: 好，感谢。
0: 那可能跟开发商有问题了啊。
1: 哦，这
0: 开发商首登没办，
3: 对，如果是属于总登没办的这种情况，
0: 那手续提供不了给这个这个回迁的住户，
3: 对对，
1: 所以说大家要了解一下，就是你这个小区挂在外面的名字，可能实际上和交易中心这边所登记的这个名字可能不太一样，大家要说的还是这个登记的这个名字。
0: 想要了解可以具体在微信后台把详细的地址说一下。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网友问题，他说
0: 房子在静安区的荣信蓝湾，2023年底已经交房，是安商房，房子可以入住，但是安商房项目财政内部结算流程没有走完，开发商拿不到对应的款项，开不出购房发票，提供不了办证需要的申请表，房屋本身质量没问题，就是缺票据材料，业主办不了产权证。哎，这就像刚刚说的这个，是吧？开发商的问题了，这是不是吗？
1: 这是不是属于开发商的这个问题呢？
0: 嗯，
2: 这是开发商的问题。像这种情形，目前这个业主单位，因为安商房它土地合同上有业主单位，就业主单位它跟这个开发商之间的这个资金结算的话，它目前就是应该说这个相关部门都在努力化解这个问题。应该这位朋友可以这个耐心的
1: 再等一等。
2: 嗯
1: 嗯，好，明白了。
0: 好，
1: 一号线，一号线我们有一位李
0: 女士，李
1: 女士
0: 是吧？
1: 啊，
0: 你好，
1: 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请讲，李女士。
5: 我有个问题想要提问一下。
0: 嗯嗯。
5: 是这样子的，我将自己名下的房子。

0: 子抵押给银行，
1: 嗯，
0: 因还不了贷款被银行起诉，法院现在要查封后要拍卖该房子，目前拍卖市场不好，我自己能自行寻找买家吗？
1: 哦，哦，这行不行？
2: 哦，

0: 行的话，首先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咱们那个还不起款的话，那他那个一般来说会被法院给查封的。
1: 嗯，拍卖嘛。
0: 被拍卖的。那拍卖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说有存在这种担心的话，那您可以向这个查封的这个法院，还有跟这个债权人三方进行
1: 协商，
0: 进行协商。那征得这个债权人跟这个法院的同意后，那个法院会给一个这个同意自行处置的这么一个文书，法院文书。那个这个债务人或者就是这个产权人，他可以自行去寻找这个买家。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必须提醒的是说，你这个自行处置不是说没有原则的乱处置。那你这个所这个收的这个资金，你要进入这个法院的这个监管账户。那你这个买方的这个给付的这个房价款要进监管账户，来用于偿还您所欠这个银行的这个债务。那你自行这个成交完之后，找到下家完之后，你还要跟这个法院这个进行报备。那法院会送这个同意这个自行处置的一个书画文书给我们这个博物馆登记部门。那后续这个买卖双方就可以到我们中心来办理后续的二手房转移登记手续。
2: 好，李女士。
1: 李女士，这就清楚了吧？你可以协商。
2: 好吧，
1: 好不好？
2: 好，李女士再见。
1: 好，再见啊。
2: 我们再来看一下3号线，3号线是王先生哈。
1: 来接近一下，王先生你好。
2: 你好，王先生。
1: 哎，请讲，王先生。
3: 你好，我是想问一下，最近我家那个房子被城管冻结了，是什么情况？
1: 被哪儿？
2: 被城管冻结了。
1: 城管冻结了。
2: 是
1: 有违建吗？
2: 是一栋楼还是您自己的房子？
3: 自己的，
2: 就自己的。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到哪一位呢？问出。
1: 有请。
4: 这个我解答一下。那个房子被城管部门限制了，那个通常是因为涉及到那个违法建设的问题。那城管部门是负责城镇的违法建设的处置工作。如果房子涉及违法建设了，那在违法建设处置决定执行完毕之前，城管部门是有权根据福建省违法建设处置若干规定的要求，来通知不动产登记机构不予办理产权登记、转移、抵押等手续。那不动产登记机构在收到通知之后，那是应当要配合开展这个产权限制等违法建设的处置工作。那如果您这边要解除产权限制的话，那根据这个城区的违法建设产权限制解禁的一个流程，那要看一下它是以什么时间段、以哪个单位的名义进行限制的。如果是2007年的专项整治行动当中是以市整改办的名义限制的，那这个是需要说，还有一个就是说以福州市城区两违查处规程，就是2015年7月15号之前，以原来市执法局或者规划局的名义来限制的，它要由福州市的城市管理委员会来函告我们单位来进行这个产权限制的一个解除。如果是福州市城区两违查处规程出台之后，以各区两违办的名义来限制的违法建设，那应该现在是由各区的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来发函给我们单位，同时要附上市的城市管理委员会的这个同意意见，来我们单位要求解除产权限制。那所以建议您是先了解一下您这个具体的限制单位，然后向这个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还有各区的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来具体了解解禁的这个具体的流程还有需要的材料。等到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他处置完毕之后，他会正式出具这个解除限制的函件，然后送到我们单位。那我们单位这个一般是在1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行政产权限制的一个解除工作。
1: 好，
2: 好，王先生，
1: 王先生是这流程，好不好？
2: 好吧，
3: 好，
2: 好，
1: 再见啊。
2: 时间也过得很快哈。

0: 好，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呢，咱们今天节目内容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嘉宾的大力支持，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参与。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把时间交给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这个
1: 程主任。
0: 程主任，来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个总结。程主任，
1: 有请程主任。
2: 好的，很高兴呢，今天能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在这里和主持人、听众朋友、网友们实时在线沟通交流，分享我中心近一年来的改革创新举措，以及一系列便民利器的工作亮点和特色服务，为大家答疑解惑。确实，节目时间有限，后续呢，大家还有其他与我们不动产登记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中心业务咨询电话0591-875-25468875-25468进行咨询了解。下一步，我中心呢也将继续坚持数字化改革，进一步整合优化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提升服务水平，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增强企业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程主任，同时也感谢我们不动产的各位众专家做客直播间，回答听众以及网友留下的疑问诉求。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凯峰，
0: 我是洪真，代表今天的编导精灵导播郭嘉玲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齐齐，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3到31度，明天晴，气温23到30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福州古厝新生文脉更续，
6: 哪些专利可优先审查，我省发布办理要点提示；
5: 福州市人才飞地申报启动，入选单位将获10万元资金资助；
6: 连江宏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预计明年6月竣工投产；
5: 福州制造亮相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今年是福州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一片三方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三方七巷是福州的城市文化名片，但是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旧城改造热潮中，三方七巷一度面临建筑被拆毁、风貌遭破坏的危险。1991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指出，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他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正是在习近平同志的重视和推动下，三方七巷得以免遭破坏，一大批历史文化

0: 文物古迹保留至今，并在新时代焕发新风采。一砖一瓦藏文脉，一院一厝见风骨。今年五一假期，修缮提升后的林觉民冰心故居重新对外开放。此次修缮恪守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原则，对故居正座、紫藤书屋以及配套庭院进行了结构修复，让百年古厝焕发新生。这里不仅承载着林觉民的英勇与奉献，也留存着冰心的才情与温暖。游客陆洞静。
1: 读了他的《与妻书》，感受到了林觉民他的家国大义，聆听了冰心的故事，也深切感受到了福州在文物保护的方面也非常的用心，让我们更好地读懂了先辈的往事。
0: 然而往来的游客并不知道，在门口那块市文物保护碑上曾出现过一个脸盆大的拆字。1989年，福州市有关部门批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拆除林觉民故居部分建筑，准备建设商品房。当时热心文保事业的鼓楼区政协委员李厚威投书福州晚报，建议完整保留林觉民故居，但不久有关部门还是决定按计划拆除。时任鼓楼区政协委员、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首任馆长李厚威，
2: 当时呢，我就是到湿地查看好几次，当地的居民告诉我，他说这个地方都丈量过了，马上就要拆迁了。在这个保护碑的背后写了一个大大的拆字。
0: 李厚威并未放弃，他多次在福州晚报撰文呼吁保护林觉民故居。1990年，反映情况的来信摆到了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的桌子上。习近平看到来信后，立即让市文管会核实并叫停了拆迁。1991年3月10号，习近平在林觉民故居亲自主持召开福州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决定对林觉民的故居进行保护和修缮。时任鼓楼区政协委员、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首任馆长李厚威，
2: 现场会上他提到，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缓步，重要的一点是看他对历史文化的态度，他非常阔视远想，视野非常开阔，文化很有林觉民故居后来真的保住了。
0: 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委会四级调研员舒伟涛，
3: 他当年能舍弃一时经济利益，一人决定支持保护遗址，没有惊人睿智和长远战略眼光，是不可做出这样决策的。
0: 同年5月31号，林觉民故居修缮工程动工，11月9号，故居修缮完成，并辟为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那次的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还明确了汇集长远的机制举措，其中包括制定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三方七项两个保护规划。1995年10月，15亿起稿的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获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于1997年2月正式颁布施行。这一走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前列的立法实践，让三方七项免遭破坏，一大批历史文物古迹得以保存。时任鼓楼区政协委员、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首任馆长李厚威，
2: 如果没有他的保护支持，三方七项早已不在了。他胸怀全局，站位高远，始终秉持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的正确正机关。
0: 从拆到修，一字之差，折射的是谋一时与谋长远的观念之别。2002年，习近平同志为福州古厝一书撰写序言，序言中指出，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 这位福州文物遗产保护

0: 提供的根本遵循。2021年3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期间到访三坊七巷，他强调，保护好传统老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从修一座到修一片，再到保护一座城，从保下来到活下来，再到活起来，如今的福州处处洋溢着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生机。福州市三坊七巷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委会原主任杨勇。
1: 市委市政府在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一任接着一任赶三坊七巷的历史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进行挖掘、保护、传承跟展示，使三坊七巷的这个历史文化的底蕴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弘扬传承。
0: 闽都之光，薪火相传。福州怀着珍爱之心、尊崇之心，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推动三坊七巷、海上丝绸之路、福州史记、船政文化史记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统筹好保护、传承、利用的关系，让历史文脉在留住乡愁记忆的同时，焕发时代生机。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委会四级调研员舒伟涛。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古建筑的珍爱之心，是福州做好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精神源头和实践指南。我们会持续算好文化账、社会账、长远账，让福州在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中始终留住记忆，看得见乡愁，传得下文明。
3: 权威发布。
4: 新修订的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85号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2017版办法同时废止。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办理要点提示，方便全省创新主体和专利代理机构对照办理。根据提示，专利申请复审案件请求优先审查的第一申请人地址应在福建省辖区内，且需经全体申请人、复审请求人或专利权人一致同意。无效宣告案件优先审查请求人需为福建省辖区内登记注册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或个人。境外及中国台湾地区申请人提出优先审查请求的，其专利申请应对本省产业升级、技术迭代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优先审查的申请情形主要包括涉及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涉及省级或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重点鼓励的产业，申请人已产业化实施或已做好产业化实施准备，或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其发明创造。就相同主题首次在中国提出专利申请后又向其他国家或地区提出实质审查请求的该中国专利申请等。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分案申请的原申请已被准予加快审查，同日申请实用新型专利的发明专利申请已被优先审查或加快审查的案件，无专利代理资质主体代理的专利申请等情形将不予受理。
0: 市科学技术局近日下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福州市人才飞地申报工作，申报时间为9月10号至10月10号，入选单位将获得10万元资金资助。人才飞地指福州市用人单位围绕市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市外创新资源集聚地区设立的以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为主要目的的创新创业载体。本次申报面向全市范围内企事业单位开放，申报单位需在市外设立并稳定运行人才飞地不少于两年，具备固定科研场所、稳定研发投入和专业研发团队，其中研发团队人数不少于十人，团队带头人原则上应为博士或正高级职称人才，硕士以上学历或副高以上职称人员占比需达40%以上。此外，人才飞地

0: 区域至少两家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每年需完成不少于两个研发课题，解决两项以上技术难题，并将至少一项技术成果回流福州转化。据了解，今年首次配套资金支持将进一步激励更多企业布局室外研发中心，推动外部创新资源，助推福州市产业发展。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近段时间，位于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宏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建设加速，建设者们以实干姿态奏响奋进曲，项目预计2027年6月实现全面竣工投产。记者从项目现场了解到，目前一栋多层仓库主体结构已封顶，全面转向内部砌筑作业，两栋高层冷链仓库加紧推进钢结构施工、模板安装等基础工序。据了解，宏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是宏东远洋渔业产业园的重要配套组团之一，规划占地面积约53亩，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一栋多层仓库和两栋累计10万吨级的高层冷链仓库。建成后，每年冷冻水产品吞吐量可达50万吨。项目投产后，将依托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区位优势和辐射能力，有效补齐区域冷链物流短板，大幅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宏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负责人鲍国令：
3: 宏东渔业这个股份公司也是属于我们整个国家的龙头企业，公司深耕远洋捕捞，在我们吐鲁岛这边投资建设这个低温仓储物流，目的还是为了远洋捕捞的一个仓储，就是为很多企业低温仓储。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日前在广州落幕。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福州市组织9家企业、1家园区亮相中博会福建馆，在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了福州制造的技术实力与创新活力。在本届中博会上，福州企业的创新成果备受关注。质检质疑信息科技实景呈现 AI 在大宗货运场景的落地应用实效，星网天河展示全场景 AI 科技住宅解决方案，中国印尼中小企业合作区福州远红作为福州市参展园区单位，全面展示两国双园中方园区在主导产业与印尼园区结对招商及产业链协同，推动中小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此外，中科智宇、闽高电力、中科新泰、春轮集团、汉特云智能、欧龙光学等企业也携各具特色的创新产品登台，从不同维度展现福州专精特新企业的硬核实力。近年来，福州市围绕构建 358X 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加大中小企业培育力度，健全专精特新企业梯度成长机制，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不断激发产业创新动能。
2: 以福海扬帆、常来常乐为主题的2026福州新区常乐区文体旅发展大会13号在福州新区管委会举行。会上，福州新区常乐区开展重点文旅招商项目推介，向与会嘉宾展示常乐滨海、古城、侨乡等优质文旅资源与投资机遇。活动还发布了乐享江海、相逢长乐相逢君中秋国庆系列文体旅活动。据介绍，长乐将于9月中旬至10月上旬双节期间统筹开展55场文旅惠民活动，营造全民同乐的良好氛围。福州市长乐区滨海旅游度假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李艳玲：
5: 大会打响福海扬帆、常来常乐文旅 IP， 依托项目落地，激活古城、滨海湿地资源。我们将对签约项目全流程跟踪服务，做优去常乐、嗨常乐系列活动，完善配套，深化跨区域联动，把短期流量转化为文体旅产业长期发展动能。
4: 英雄福州城，血性福州人。
0: 福来福往，越美之。

0: 夜第二届童声颂英雄图书馆奇妙夜日前在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举办，现场福州市少儿文旅推荐官登台宣讲《岂曰无名，河山即名》，讲述发生在闽都大地上的英雄往事。福建大剧院青少年艺术团献上精彩红歌串烧。主场活动之外，七大配套活动也同步开展，图书馆各个区域处处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红色活力，大家在精彩纷呈的活动中品读福州红色故事，感悟先辈的英雄精神。学生林鹏儒：
1: 图书馆奇妙夜特别有仪式感，让我们沉浸式走进红色历史，触摸英雄故事，真正静下心来读懂英雄，敬畏英雄，收获特别大。
0: 福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副馆长谢立航：
2: 希望用孩子们喜欢的方式讲好福州红色故事，未来我们也将持续依托公共文化阵地推出更多优质少儿文化活动，让书香论童心，红色伴成长。
3: 福建首家士林夜市日前在闽后上街镇十里水岸漫街正式试营业，地道台味美食，丰富游乐体验，沉浸式夜市氛围，两岸特色烟火碰撞，为福州大学城夜经济注入全新活力，也让福州市民在家门口解锁纯正台湾夜市风情。士林夜市是台北极具代表性的市井夜市地标，饮食文化兼容闽南、潮州、客家与日式等多元风味。走进闽后士林夜市，热闹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整洁规整的特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灯光璀璨，氛围感拉满。据了解，夜市共规划30余个特色摊位，汇聚鹅阿煎、士林大香肠、盐酥鸡、台式泡菜臭豆腐等正宗台湾经典小吃，全方位还原台湾夜市的味蕾特色与市井风貌。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省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近日梳理了首批全省青年友好街区案例，其中福州的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案例成功入选，为我市唯一入选案例。
3: 第九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福建省选拔赛9月19号至29号开赛，参赛职工可登录职工之家 APP 进入劳动竞赛模块的第九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专区进行网上练兵。
0: 近日正在建设中的仓山区第一高楼福建亚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大楼项目水源接引工程顺利完工，清洁稳定的市政水源成功注入大楼地下水池，这座被誉为空中水晶河的建筑获得水动能。
3: 眼下连江马鼻镇近10亩西瓜红芭乐迎丰收，采摘期将持续至12月。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星凯峰，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时间十点整。
1: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法治是雨露，洒给每个人。从法治的眼光看，不怕混乱，不怕委屈，不怕暴力，是有法治的存在。法治让一切都清晰可辨。法治的世界里，所有一切都有依据，靠着这依据，你我和谐共生存，靠着这准绳，你我才能长久而平安地在每一个早晨惬意醒来，在每一个夜晚安然入睡。
2: 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方七巷到上下行，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0: 直击执法现场，
1: 进入到范龙渔业有限公司开始进行执法检查。粮仓的内部，
2: 这个是按照规定，我们这个储备粮有这个四不一卡的信息展示。
1: 检查人员正在我们的档案库房进行检查。
3: 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说，他们的这些是合规的。
4: 这个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该案件已经推展至上山区建设局。
0: 深入普法访谈。
5: 后期我们也会加大对辖区涉水企业的监管力度，
6: 让学生能够放心的使用我们福州市生产的文具产品。
7: 进一步加大这个普法宣传，
8: 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9: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型全媒体节目《我执法，我普法》。
1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94.4兆赫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欢迎您收听和收看大型全媒体直播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大家好，我是依然。由中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推出的全媒体普法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第六季，节目播出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今天《我执法，我普法》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民政局，执法人员呢稍后将会到现场对慈善组织开展日常检查。今天在外场执法的是福州市民政局福利慈善处负责人韩云、二级主任科员屈中阳和康巧燕。在直播间普法的两位嘉宾呢是福州市民政局三级调研员钟秀兰。钟调你好。
1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10: 还有一位呢是福州市民政局福利慈善处工作人员高全瑶。小高你好。
1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
10: 好，今天呢为大家普及到的法律法规是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全程音视频同步直播，音频收听呢大家可以关注 FM94.4 兆赫、喜马拉雅 APP 和蜻蜓 FM APP， 视频大家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看福州抖音号以及微赞平台。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同样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党的20大报告啊，提出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公益慈善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非常有益的补充，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那首先呢，想先请钟调您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作为场内嘉宾和大家共同探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事业是温暖人心的民生事业，慈善组织是开展慈善活动的重要载体，只有规范慈善组织运行，管好慈善款物，健全监管体系，才能守护社会善意，推动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2023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决定。那这是2016年慈善法出台以后的首次修订，于2024年9月5号正式实施。同步修订的还有配套的规章《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从强化党的领导，增设应急慈善专章，规范募捐活动，完善慈善网络，压实法律责任等多方面补齐制度短板，为新时代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本次修法是对原有法律制度的优化升级，新修订的慈善法新增应急慈善专章，在募捐监管、网络慈善、个人求助、法律责任、信用记录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新增。

0: 和调整配套修订的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同步优化公开募捐的资格准入、募捐备案、合作募捐监管等这个制度。此次修法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慈善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回应了多年慈善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规范各类慈善活动、提升行业的公信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 确实是啊，只有良法善治才能够守护善意。那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听友网友对慈善组织还有慈善募捐、个人求助等等这样的一些概念呢，其实是比较混淆的。能不能够请小高您给我们讲一讲啊，法律当中我们怎么去界定慈善活动，登记慈善组织需要满足一些什么样的条件？
2: 修订后的慈善法明确，慈善活动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式自愿开展的扶困济贫、扶老救孤、续病救助残、救助突发事件损害、科教文卫、生态保护等公益活动。慈善组织则是依法登记，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这里有几组概念需要大家区分清楚。第一，慈善募捐和个人求助不一样。慈善募捐是慈善组织面向社会公开募捐款物，开展募捐必须取得公开募捐资格。个人求助是公民个人因为本人或者家庭遭遇困难向社会求助，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募捐，个人是不能开展公开募捐的。第二，具备公开募捐资格不是所有慈善组织都拥有。新版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把申请公开募捐资格的登记年限由满两年调整为满一年，但是同时强化内部治理要求，要求监视切实履职，内部制度有效落地。第三，慈善活动必须坚持公益属性，慈善活动不得指定或者变相指定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保证慈善资源真正的用于公益扶贫对象。对于达不到慈善组织对条件的公益主体，也不是监管真空，民政部门会结合社会组织管理相关规定做好监督引导。
1: 嗯，那刚才听完了我们嘉宾的解读呢，相信大家对于慈善相关的概念会更加的清晰了。那民政部门是慈善行业的主管部门啊，新修订的慈善法也是进一步压实了民政部门监督管理的职责的。那今天我们除了邀请嘉宾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读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的民政的执法人员呢还会在我们的慈善公益机构啊来开展一个外场的执法检查。现在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到达了今天的执法地点，接下来就让我们把信号转到外场，看一看今天外场执法的情况。
3: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
4: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福州市司法局、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节目《我执法我普法》，我是主持人铁莹。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福州福研公益慈善服务中心，今天我们将跟随福州市民政局的执法嘉宾在这里开展执法检查。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呢就是我们今天民政局的执法嘉宾，您好，韩云。
5: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4: 嗯，能给我们介绍一起执法的同事吗？
5: 这位是我们福州市民政局二级主任科员屈仲阳同志，今天我和他一起执法。
4: 嗯，
5: 大家好。
4: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主要检查什么呢？
5: 今天我们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及配套的《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围绕公众关心的项目运行情况、善款管理情况，重点检查五个方面内容：一是内部治理，二是公开募捐管理，三是慈善款物使用，四是信息公开，五是慈善项目的落实情况。

0: 下面我们开始检查吧。
1: 好的。
0: 你好，我们是福州市民政局检查人员，这是我们的执法证。根据计划安排，今天我们到福建公益慈善服务中心进行现场检查，请你们积极配合，提供相应资料，不得阻碍，拒绝。如果不妥，我们现在就开始。
1: 欢迎检查，我们将全力配合。
0: 好。
2: 那我们到这儿了之后，我们首先检查什么内容呢？
0: 根据慈善组织公开信息办法要求，主要有以下七项内容需要检查。一是慈善组织基本信息。
3: 基本信息在这里。如果是您老师有说一个人的话，你们直接跟我说，这里面写的很清楚。而且他这个业务范围里面也写了公益活动的，你看助力乡村的，他主要是在这个业务范围里面的开展相关的活动，
0: 还有年度工作报告、财务报告等公干部捐信息等七个内容。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慈善组织可以将基本信息制作成纸质文本，置于本组织的住所，方便社会公众查询复制。因此我们检查福建公益慈善服务中心在信息公示栏上公开的相关信息是否真实、及时和完整。
2: 那像比如普通的市民来到现场，那通过公开栏的这种基本情况板块，可以获取哪些关键的信息来判断这家机构是否合规呢？
0: 主要看三个关键点。第一个是看基本信息，有没有慈善组织的
3: 刚才也说了
0: 名称，还有民政局颁发的证书，
3: 还有证书在这里都有吗？这里一个是民政登记证书，还有一个是业务范围里面。
0: 对，第二看业务范围是业务信息、办公地址、电话等是否清晰。
3: 这个证书募捐的，我们也看。
0: 三看募捐资格有没有公开募捐资格相关信息公示。
3: 是。
0: 大家也可以登录慈善中国平台线上核验慈善组织的相关信息。我们要求线上线下的信息必须保持一致。
3: 它都是民办非企业慈善组织，这都是它法人的，还有这个设定的时间日期都有，这个都很完备。
2: 哎，我们刚好看到这边有个基本情况哈，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些关于我们福州市福建公益慈善服务中心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这个发展历史啊。这样，我们刚好是我们这里的负责人李静留在这里，就请我们的李静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福州市福建公益慈善服务中心的一些基本情况。
4: 好的，福州市福建公益慈善服务中心自2023年2月7号成立以来呢，目前已经开展了600多场活动。那截至目前，福建公益已向社会捐款捐物超过4000万元，然后呢，帮助的困难大学生、中小学生超过6000人，同时有50000多群众受益。我们的基本情况是这样子。
2: 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福州市福建公益慈善服务中心的这个信息公开栏上面哈。那我们现在也是继续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现在接着检查公开栏上面的内容。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个像理事会、监事会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对，然后呢，我们看到这里面呢有一些我们关于这个相关内容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负责人的这样的名称或者是管理制度这些内容。那民政部门对于这种公示有什么样的具体要求吗？
0: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第四条规定，在相关信息在形成后30日内必须向社会公开。
2: 那在检查项目工作进度的这种公示板块的时候呢，民政最大关注的点在哪里呢？
0: 按照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和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的规定，我们重点核查项目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
3: 资金支出情况
0: 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机构，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总收入的70%，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13%，这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对慈善活动支出设置下限，旨在确保慈善财产能被充分高效地用于慈善目的，防止资金的沉淀，并强化对公开募捐慈善组织的责任要求。对年度管理费用设置上限，旨在提。

0: 高善款的使用效率，确保钱用在刀刃上，杜绝善款过度用于机构的日常开支。
1: 嗯，有不少群众疑问啊，这个善款到底是花在哪里了？那慈善项目这个公示这一块，民政检查时它的重点检查什么呢？
0: 检查项目的名称、实施周期、帮扶对象的范围、
2: 项目名称它这里面的
0: 阶段性成效、资金支付情况等。核心就是核查项目资金是不是严格按照捐赠者意愿和项目执行，有没有违背捐赠者意愿擅自改变善款用途的情况。
2: 主要是看一个他工作计划里面有没有，就是说他那个捐赠里面呢是用于公益慈善这个方面的啊，这个我们所以要去看一下。第二个是要看那个财务收支情况，因为他这个财务收支情况，你看为什么他没有列出2026年，就是根据财务规定的，他每年到年底的时候才能公示出来。你看，他是3年，2023、2024、2025年的，他的公示都是到每年年底才公布出来，所以2026年的，他当年呢他就没法公布了。
1: 那像，您说，
2: 还有就是说，我们最主要看的还是看他日常去重大的事项啊，你看他日常的，他也是根据他们自己的一些文件啊。你看他现在就是说重大事项，就是今天不是广西发生洪涝灾害了吗？他也就是说啊，根据那个慈善组织要求也去赴广西啊，一个是慰问了，二个是也去啊给那个广西的学校也捐赠了慰问，这些都是啊都有联系电话呀什么，这个都有都写得很详细。
1: 那如果说一家这个机构没有公开的募捐资格，那发布信息不能出现哪些募捐内容呢？
0: 根据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要求，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和个人不得公开开展募捐活动。因此没有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就不能以本机构的名义发起面向社会公众的募捐，面对公众发布的信息中不可以出现募捐倡议书、收款二维码、捐赠账号等所有募捐信息，违规开展公开募捐属于我们重点查处的违法行为。
1: 那如果是公开信息栏里面有些内容它过期了，或者信息它有遗漏了，像线下线上内容不一致了，那民政部门第一时间是如何处置的呢？
0: 我们发现问题就第一时间向机构反馈问题清单，现场指导审理限期完成，必要时可下发整改通知书。整改完成后我们要组织回头看复查，确保整改成效，保证问题闭环解决。
1: 嗯，那我们目前检查的这家信息公开栏，那现在它这个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是它我们的检查结果如何？
0: 从检查情况看，福源公益慈善服务中心能够按照慈善法和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公开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内容比较规范和完整。对检查中需要进一步规范的事项，我们已现场反馈，下步将督促抓好落实。
1: 嗯，那我们接下来要检查哪些内容呢？
0: 刚才我们对线下的公开内容进行了检查，下面我们进行检查线上公开的内容，主要是检查慈善中国信息平台的公示内容。
1: 好的。
0: 嗯，请组织负责人带我们到电脑前。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刚一进来就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公益的剪辑，那甚至呢我们在这个公益的剪辑旁边呢，我们还看到了这个有一个福源公益助力乡村振兴的产品展示，那相信呢这些农产品跟我们的这个公益慈善有很多的故事，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那么看到这些茶叶呢，实际上是当年福州市和这个南京市签订了新时代山海合作，那这些茶叶都是来自这个建瓯一些散户的这些茶叶，那么原来也没有包装，就装个袋子。那我们看到之后，他们销售非常困难，然后就联系了一个爱心企业，对他们的茶叶进行了一个精包装，然后通过我们福源公益的爱心志愿者爱心企业，进行一个销售，然后把这个钱全部通过这个当地的这个合作社，然后把这个钱全部还给了当地的农民，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也解决了他们的销售困难。
1: 嗯，那您好李静，我还看到这面还有一瓶矿泉水，这个是什么情况？
3: 这个矿泉水呢，是我们福源公益在推出的一个关爱新就业群体，包括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然后到我们设立的这个暖心驿站可以免费领取。
1: 嗯，就是说我们会有定时定点的，然后会把这个矿泉水送到相应的地方，是吗？
3: 对，目前。

们在福州市已经设立了40几个站点，然后呢，通过工会，通过民众的一些这个指定的一些单位，把它这个矿泉水就送到这个我们的快递小哥网约车。

0: 群众进去登录以后，就是这个平台，可以在网上搜索慈善中国，就可以搜索到。那我们现在根据要求对慈善组织进行检查。
1: 嗯，那我们很多网友哈、很关心，说普通市民如何查询这种慈善公示信息，或者是参与监督，如何发现公示的一些不实。那我们首先来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很多网友就是好奇啊，我们是怎么样去对他这个信息栏作为一个什么呢，叫做完全必须公开的信息，就有哪些呢？
0: 这是主要是根据慈善法第和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管理办法的要求，总共有七项内容，有公开募捐这个有九项内容必须在上面进行公示。然后普通民众查询的话，就输入这个网址，输入这个网址就可以，或者是在搜索网页搜索这个页面就可以到这个平台。如果说需要查某一个慈善组织，比如说福研，我们输入福研两个字，然后点查询就可以。这个进度条拿过来，然后就点到这个福建出来了，而且它有公开募捐资格，也有在这边登记成立时间、管理机关、信用代码都有，然后点进去以后就它所有的信息在这边都有，这基本信息，组织章程，章程的话它这是点击下载，下载是 Word 文档啊，自己或者是 PDF 文件自己查看，理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这就是他的执行机构的成员。
1: 那也就是我们在这家慈善机构啊，我们这个平台上，我们是检查哪些公开的内容？
0: 就是几个方面，基本的信息、年度工作报告、公开募捐情况、项目执行情况，还有重大变化的情况。
1: 刚刚我们也说了，很多网友关心的就是咱们怎么查询，怎么去监督他。那如果发现他的公示不实，或者是信息隐瞒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反馈呢？
0: 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到我们民政局的举报渠道，或者通过政务平台进行反馈。我们民政局相关处室收到相关信息以后，我们第一时间进行查处。对违法行为绝不姑息。
1: 那目前我们现在线上的检查情况怎么样？
0: 从总体情况看，福建慈善公益慈善服务中心啊，它的公示内容是比较全面的，也比较完整的，从抽查情况看也是都公开公示到位了，比较规范。下面我们进行检查完以后，对他的内页资料和台账进行检查。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内页和台账的方面去检查。那我们在这里呢，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把时间先暂时交给直播间。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今天在外场执法的是福州市民政局福利慈善处负责人韩云、二级主任科员屈中阳和康巧燕。在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两位嘉宾呢，是福州市民政局三级调研员钟秀兰以及福州市民政局福利慈善处工作人员高全瑶，为大家普及到的法律法规是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我们都知道，慈善事业是离不开广大的捐赠人、志愿者，还有受益困难群众的参与的。新修订的慈善法在保护捐赠人、受益者和志愿者的合法权益方面做了哪一些制度安排？我想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会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也请小高你给我们的听友网友解答一下吧。
3: 新修订的慈善法兼顾慈善组织运营规范与各方当事人权益保护，有几项内容需要大家重点了解一下。一是捐赠权益保护，捐赠人有权查询了解捐赠财产使用管理情况，慈善组织应当及时答复。捐赠人要按照捐赠协议履行捐赠义务，同时明确捐赠人与慈善组织约定受益人时，不得指定或者变相指定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守住慈善公益底线。二是规范合作募捐，没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机构不能自己开展募捐，如果要开展募捐，只能和具备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开展，募得的所有款物必须进入公募慈善组织账户统一核算管理，公募组织要全程监管合作方。 按照慈善组织公开

0: 捐管理办法规定，募捐活动负责人应当是公募慈善组织专职工作人员，不能甩手掌柜式委托合作方全权的操作。三是个人求助权责，个人因病因灾发布求助信息，求助人和信息发布人必须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禁止虚构事实骗取救助。网络个人求助平台需要民政部门指定，要核验求助信息，公开相关情况，这不等同于公开募捐，大家要区分辨别。四是信息公开要求，慈善组织要做好常态化的信息公开，年度工作报告里面要专门报告募捐成本，还要披露和境外组织个人合作情况，遵循募捐成本最必要的原则，例行节约，高效用好每一笔慈善财产。五是新增应急慈善专章，针对重大突发事件下慈善活动建立应急协调机制，保障募捐款物及时拨付使用，并且做好公开，提升突发事件慈善救助效能。
1: 我们也知道啊，慈善财产呢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管好慈善款物，防止挪用、私分、浪费，这个是我们社会群众最最关心的话题了。那么新修订的慈善法在慈善组织内部运营、风险防控方面有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
0: 善款善用是慈善工作的根本，新修订的慈善法围绕慈善财产安全设置多道制度防线。第一，财产使用上，遵循慈善法规定的管理费用、募捐成本最必要原则，例行节约。依据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募捐方案实行一项一备，每一场公开募捐活动单独备案，不能套用同一个备案编号开展多项募捐，不得向受益人转嫁募捐成本。一般公开募捐活动期限不超过三年，防止募捐活动长期无约束进行。第二，内部治理层面，慈善组织要健全理事会监事监督机制，监事不能只挂岗位，要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完善会计财务制度，专款专项核算慈善财产，慈善财产不得用于非慈善目的。第三，风险处置方面，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募捐预期数额要和自行执行管理能力相匹配，慈善组织出现违法情形，民政部门可以责令整改，期限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撤销登记。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如果被吊销，五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开募捐资格。同时还有专门财务核算衔接规定，避免出现监管真空。第四，强化外部监督，民政部门开展现场监察，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出示执法证件，鼓励第三方机构开展慈善组织评估，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大众监督。
1: 那新增的应急慈善专章是我们这一次慈善法修订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了。这样的制度出台呢，对于整个慈善行业发展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这个问题，钟调，您给我们的听友网友来解答一下吧。
2: 过去呢，在重大灾害公共卫生事务的事件的处置当中，这个社会慈善力量呢，都踊跃参与，但也出现过这个物资调度不畅、款物拨付不及时、信息公开不够透明等这个现实问题。那本次修法专门增设应急慈善专章，把实践经验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一方面呢，健全重大突发事件下的慈善工作协调机制，理顺政府慈善组织之间的协同关系，避免慈善资源分散无序。另一方面呢，对突发

0: 事件募捐款物的拨付、调度、使用、信息公开方面的做出硬性的规定，保障社会捐赠的款物能够快速的送到受助群众手上。那应急这个慈善专章和公开募捐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相互配套，推动慈善力量在应急救灾当中规范化、体系化发挥作用，进一步提升整个慈善行业应对重大风险的能力。
1: 那我们也发现啊，新修订的慈善法对于慈善组织的管理呢，其实是更加的严格了。那这样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啊？会不会造成爱心人士以后如果想做慈善，门槛反而变得更高了，更难了呢？
0: 这个完全不会，恰恰相反了。新修订的慈善法让大家行善更容易、更放心。新修订的慈善法之所以严，是因为过往一些不规范的现象，这个影响了慈善捐赠人的这个信心。现在的严是为了解决这些痛点，一是把钱管住，规定募捐成本的上限，杜绝这个资助款被截留，确保善款能最大程度用于受助人；二是把责任说清，公开承诺这个捐赠后必须兑现，慈善组织必须向捐赠人反馈资金使用情况，捐赠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更有保障；三是结果不设这个门槛，而是清账，这个规则越清晰，慈善公信力越强，愿意参与的人就越多。数据显示，新修订的慈善法实施以后，全国慈善组织已超过了这个1.6万家，募集资金超过1600这个亿元。严管下的这个慈善路只会越走越宽。简单的说，新慈善法严的是漏洞，护的是善心，而不是为难行善的人。
1: 好，那现在呢，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网友朋友在留言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网友朋友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留言。那比如说这位朋友他说到的，说慈善机构的账目一定要公开透明哦，因为每一笔的捐款的流向都是大家的爱心，我们要能够看得到我们的爱心流向哪里了。还有这位朋友当当的留言啊，他说检查不能够走过场哦，发现问题一定要记得跟踪整改。好，那接下来呢，还有我们的网友说，物资采购的环节是很容易有漏洞的话，希望这个方面呢要重点的审计。其实网友朋友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网友朋友，是美好生活，他说不要只查大机构啊，小型的民间公益组织你们同样也要监管啊。你看，其实大家对于我们民政局的工作也是有很多的想法的。当然如果说您对于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有一些什么样的想要了解的方面，还有就是您在我们的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您觉得对于民政局的工作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疑问，都欢迎在我们的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如果说有疑问，我们的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在线上给大家呢做出你的问题的答复。好的，那现在呢我们的外场检查还在进行当中，让我们继续把信号转到我们的执法现场。
2: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
3: 外场部分，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福州市福研公益慈善服务中心。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福州市民政局的执法人员在这里开展执法检查。 慈善台账记录着每一笔爱心款物的去向，每一个公益项目落地的过程，也是守护慈善公信力最重要的凭证。接下来我们一边翻看台账资料，一边请检查人员为大家普及台账的检查重点。我们首先是不是要查阅一下档案内容呢？结合我们新修订的慈善法，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主要核查的内容是什么，请我们的韩云同志。
4: 材料主要

0: 核查四个方面，一是内部治理的档案，主要看慈善登记的证书，还有我们的原章程的原件，还有它内部治理的一些规章制度，一些财务管理啊、人事管理，还有员工制度啊，这相应的人事资产管理相应的制度。第四是看他公开募捐的是资格的证书，还有理事会监事会的会议纪要。二是看会计和财务凭证，查看他的资金的一个流向情况。第三是看募捐活动开展情况，主要是看他募捐的是否备案，有没有正常的履行程序，项目执行情况如何。第四是看我们的项目执行情况是否按照公开是否按照这个要求进行了执行项目，然后筛选收支对象，然后资金是否拨付到位。
1: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朱重阳同志，您这边查阅的资料是什么？
2: 我们主要是看了一下，因为他这个福研慈善服务公司他自己搞了一个内部治理这个内业，我看他搞得还是不错的。他主要是内业，一个是看他的，一个是权力机构，权力机构他这里也弄了，就是会员代表大会啊，就根据民办非企业的他这个会员代表大会，他这个都是搞的这个制度啊、章程啊、通知啊都做的这个内页都做的是很好很详细了。第二个就是说，现在我们网民最关心的就是这些收入支出啊，就是能不能得到有效的应用。我看了他那个监督机构里面的，而且他就成立一个监督机构，监事会、理事会啊，这些都是搞得很不错，像事业的他这里这个内页机构里面的，它都是这个程序啊，都是按一些就是法律法规的这些东西来实施的，这搞得不错。还有一个第三个是党建的，因为现在民办非企业它就是要求，就是说这些企业都是属于党建工作，也是纳入议事日程。我看一下这个党建大会里面都记录的都很详细。而且就是说根据这个党建要求的，他的党员大会他是要求就是说每个季度做一次，而且他这里他有些是一个季度做了两次的，而且做的都很详细很工整。我觉得他对这个方面是做了很多大量细致的工作。
1: 这是党建内页，那这些材料挺多挺规范的。我们下面请我们福研负责人李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福研公益是2023年2月7号成立的，我们于3月份就成立了党支部。那我们在每一次开展这个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们党员的参与率是100%的。我们就是600多场的捐赠和公益活动，全部都由党员带头参与。同时呢，我们也开展了这个3会1课，包括我们每个季度，特别是这个重大节日，每逢的国庆节，包括七一，包括全国两会，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林丽丽同志就会组织我们全体的所有的党员，包括我们非党员的，包括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我们这个志愿者里边的，都进行一个两会的学习。
1: 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新修订的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呢，也是对这个慈善组织人员管理、内部治理有很多的要求。我们看一下，韩云同志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新的慈善组织公开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新成立一年以后的慈善组织就可以申请公开募捐资格，这是对申请的年限进行了放宽，由原来2年放宽到1年。同时的话，也加强了对社会组织的一些要求，一个是内部治理的要求，是监事必须实质履责，制度必须有效执行，公开募捐活动的负责人必须是本机构的专职工作人员，这是新修订慈善法的相关的要求。同时的话，这个是募捐资格的申请是一次申请，是周期是5年，5年满了以后可以继续申请。
1: 那他这个申请的资质是什么呢？就是要5年过期5年之后才可以再申请。
0: 对，5年，它是有一次申请是有效期是5年，5年以后再申请。
1: 好的，那我们看这边是。

0: 台账是吗？
1: 对，这个台账我们也主要是看它一个是资金输入台账，资金支出的台账。资金输入台账，因为它现在根据民办非企业它这个机构来，因为说它收入的它现在都很规范了啊，一个是它要福建省公益事业捐赠的统一票据的啊，开的这个票据，这个收入拿着登记这个入账啊，拿着怎么支出的，这里面的对都有明细啊，都支出了，都有收入有支出的，这都很做的很详细很规范的，就是我觉得对这个东西啊，他们做的也是做了很多啊，大量的啊工作，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工作确实做的很细很到位。第二个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啊，实物捐赠啊，比如他这里啊，每一笔都有一个啊捐赠收入明细的，而且这个实物捐赠里面的，主要是你要查看，一个是他捐赠的时间，还有捐赠名称，还有这个是现金还是实物，这里都写了是否有票据啊，这几个都要对上的。那现在就是很多网民都很担心，就是这些捐赠收入啊，到底去哪里了？而且他这里也列出了很多的支出，而且他这个捐赠支出主要是针对，就是我们的，就是说啊，一线工人、一线群众，还有就是说很多困难群众啊，或者说儿童啊，啊，他都予以捐赠了。你这些看的这都很明显啊，时间、支出啊，还有捐赠对象和方式，这里都写得很清楚，而且他这个明细都做得很详细的，我觉得他这个，这个慈善这个公益组织是做了很多大量细致的工作，确实是为我们就是国家这些特困老人啊，就是说尽他们的一些微薄之力嘛，就是为我们国家的，就是一些就是很多是做一些很好的慈善的，就是之类的，就起到很多标杆作用。我觉得希望就是说大家看看社会的一些有能力之士啊，就是特别是我们是啊这些困难群众啊，他们就是我们国家或者企业的啊，能给他捐赠一点，解决他一些燃眉之急，这也是个很好的一种做法和想法。
0: 有网友口头问，捐赠没有这个签订协议的话，那台账可以入账吗？
2: 新修订的慈善法第39条规定，慈善组织接受捐赠，捐赠人要求签订书面协议的才签订书面协议。因此我们捐赠的时候没有是否签订捐赠协议，是根据我们捐赠者的意愿来的。但是同时我们提出要求，就是台账管理是不是跟捐赠协议有关，口头捐赠还是说协议捐赠，都要求建立台账，加强管理，确保我们每一个款物啊都实际上按照捐赠者的意愿到达我们受益人的手中。
0: 像这个捐赠票据方面检查有什么要求吗？
1: 捐赠票据一个是看他的就是说是不是统一的财政部统一规定的一个票据，这里已经有了，就是福建省公益的统一，这个福建省，而且他是财政部监制的，这个东西应该是说比较是真实合法的，而且他这里还有电子票据的号码里面的，这些都是很公正的，而且他这里交款人啊统一代码呀，这里面啊这都是财政部统一规定的，而且要是假如说你这个收着这个二维码，其实都可以查到，他这个还是比较正规的，比较合法的。
0: 那一套完整的这个项目台账内页材料包含什么呢？
1: 内页材料一个是包括它一个是捐赠收入的，收入的支出，你看它主要是与这个明细、时间、名称和收捐赠的方式啊，还有什么是否有票据的金额，而且它是捐赠给谁，后面都有这个副业的啊，这些都是啊具备的这个啊几个要素嘛，一二三四五个要素啊，支出的也是一样的，它支出清单。也是时间啊，他什么时候捐赠的，还有捐赠这个支出啊，支出这个项目名称是捐赠给谁的，还有捐赠这个方式和对象到底是什么，捐赠的金额是什么东西啊，这些都是啊必备的啊，这就四要素嘛，一个时间、名称、支出方式和金额。
0: 那这家慈善组织相关的台账规范吗？
1: 看起来还是比较规范的。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又是明细这几个要素，它基本上都登记到位了，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那像新修订的这种慈善法也是增加了应急慈善专章。据了解呢，这个福研在应急

0: 慈善方面是开展了不少的工作，那韩云同志给我们详细的解答一下。
1: 好，下面我们就调取一份应急慈善的相关项目来进行检查，先请负责人李静介绍一下应急慈善的开展情况吧。
2: 好的，
0: 嗯，有请。
2: 今年这个七月份，广西发生这个特大洪涝灾害之后，我们呢第一时间由党支部书记亲自挂帅，我们理事长配合，然后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全力配合，成立了应急小组。那同时在开展了这个网上的倡议募捐，同时呢也调配了应急物资，发动了联动了爱心企业，第一时间联动了这个三名火箭救援队，调集了15艘冲锋舟，包括20台车，30名队员进行这个第一时间进行这个救援。那我们目前的应急的这个物资，包括救援物资装备，那个全部已经是这个国库到位，并且我们有新闻公示。那福建公益这个3年来的有一个主要的一个目前的，就是说特别是在应急慈善方面，那我们有一个一整套的一个捐赠流程。首先这个他们向我们提出一个这个受益人向我们提出申请，申请之后呢，我们查看他们这个捐赠的这个受益人这个申请表，根据他们是否是有低保，是否是真正的困难，那我们也是收到这个求助信息表之后呢，我们也是会第一时间来派出志愿者进行上门进行一个核查和核访，同时也是联动街道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一个核实。准确他的求助信息准确无误之后，我们再做出这个对他们进行一个捐赠的一个是否捐赠支持，同时有3名以上的福建公益的领导负责人进行一个签字，对资金的拨付或者物资的拨付，签完字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捐赠一个流程，把钱或者物直接转递到这个受益人手上，并且进行拍照录像进行留念。
0: 好的。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检查的情况。那像这个应急慈善项目，我们问一下，主要咱们要查看哪些方面呢？
1: 应急慈善项目的执行，我们主要先看从程序上说，它有没有设立一个方案，有没有到我们民政备案。从这边来看，它这个有方案也有备案，这个备案以后，然后我们看它有没有实际执行，就是说有没有按照它的方案去执行，从情况看它是怎么执行的，是按照要求做，我们是想看参考相应的资料。从这边来看它的执行包括票据都是比较完整的，有完了以后再看它这个对象是否是真正的把这些东西都送到了受助人的手上，从这签收单，也就是说要有签收单，从这他们这边来看，签收也是比较规范的，都有相应的盖章，然后有领取人签字，最后看他的这也是签收的，最后是看他的一个有个公示，从这边来看，他是在一个是在慈善中国，刚才我们看也有公示了，第二个他在他们相应的网络平台，他们自己的媒体平台也进行了报道，这也相当于是一种公示，他们是开展了一些活动的照片，有报道有照片，从总体看整个流程还是比较规范的。
0: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屈叔，您现在用手机查看的这个是什么呢？
3: 我们是一个是看他，一个是线上你看他有登录了腾讯公益里面的，他也捐赠了，就是今年就是像那个18号台风啊，就是像那个就是宁德地区啊和莆田啊，就是捐赠的这些食物，而且你看的都很清楚。还有就是这捐赠的金额，他这里都有标明的，而且他这个是做的都很比较详细的，而且他这个你要是假如说网友其他不放心的，也可以登录腾讯公益搜索一下就可以了。我觉得他这个还是比较完备的不管是线上线下都做到了，就是把他所有的就是其他的每个人捐赠的收入都尽量用到，就是我们就是说社会上就是说收到，就是说或者说自然灾害呀，或者说特困老人啊，用到把这个钱就每一分都用到刀刃上，我觉得他这个捐赠的方式。

0: 还是不错的。
1: 嗯，那我们这时候也问一下李静老师，那像捐赠人他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是什么？
0: 这个无论是这个爱心企业或者是捐赠的爱心个人，如果说通过福源公益进行捐赠的话，他首先有以下的几个流程。第一，他们提出捐赠的意愿，签订捐赠协议。那么签订完捐赠协议之后，他们就是对公把这个打入我们的账户捐赠金额打到我们的账户举行捐赠仪式。那我们收到款以后会安排一个捐赠仪式，进行一个新闻的公示，同时也在这个所有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公示。公示完之后，根据捐赠人的这个意愿和要求，那我们是否把他这个捐赠款进行一个按照尊重捐赠企业或者捐赠爱心人士的一个意愿进行一个这个捐出去的一个流程。那捐出去这个之前要首先要征询这个捐赠人的意愿，什么时间什么的，并且我们是公开邀请捐赠人参与我们的一个捐赠的仪式，同时也向他们颁发一个捐赠证书和爱心单位的一个牌匾。
1: 谢谢您。我们看现在检查的情况如何了，我们咨询一下啊。我先问一下韩主任，现在检查的情况怎么样了？
2: 根据西方安排，今天我们对这个福源公益进行检查，从目前情况看，基本上检查内容基本已经检查完了。今天我们的继续
1: 情况还是可以的，是吧？
2: 总体情况不错，有个别的有瑕疵的也当场给他们指出了。今天我们对福源公益慈善服务中心开展了全方位的检查，重点围绕信息公开内容、各类档案台账和项目执行资料，核验新修订的慈善法和慈善配套的慈善组织募捐公管理办法、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还有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的规定等制度落实情况。总体看，机构运行良好，具体讲，内部治理规范到位，公开募捐合法合规，慈善款物管理使用比较规范，信息公开及时准确。下一步，民政部门将持续强化行业监管，推动新修订慈善法落地见效，督促慈善组织规范募捐，管好款物，规范开展项目，做好信息公开，确保爱心款物合规高效到达群众手中，守护慈善公信力。
1: 像慈善事业也是牵动社会大众的心哈，那大家十分的关心这个是善款的去向。今天呢，我们通过现场的执法，让我们直观的看到了民政部门的监管工作，也读懂了新修订的慈善法给这个公益慈善行业划定的这种责任底线。那现在外场的活动呢，就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把信号交给直播间。
3: 好的，感谢我们的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给到我们一场信息满满的一场检查。那么外场的执法检查已经结束了，钟调，您对于我们今天的执法普法最后做一个总结吧。
4: 刚才前方执法人员呢对慈善组织开展现场的执法检查，重点核查了内部治理、募捐档案台账、款物管理、信息公开落实情况。为强化慈善行业监管，民政部门会结合慈善组织的治理情况、信用记录、风险等级，确定抽查比例频次，对于高风险实性的慈善组织依法严管惩戒。近年来，福州市大力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弘扬乐善好施传统，持续开展慈善组织规范化提升行动，对全市慈善组织开展常态化的排查，督促整改内部治理、信息公开、募捐管理各类问题，创新社会这个监督渠道，引导社会公众参与慈善监督，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联合检察、公安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剖析典型案例，压实慈善组织主体责任，督促慈善组织晒好慈善账本，提升慈善行业的公信力。那下一步，我们民政部门将持续履行行业主管职责，联动相关部门，健全这个监管机制，加大普法和

0: 执法力度，引导慈善组织依法开展活动，守护社会善意，让慈善资源更好帮扶困难群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谢谢大家。
1: 好的，那也感谢各位听友和网友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的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是什么。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9: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

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5:00至18:0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1日。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载重可重。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古厝新生，文脉更续。福州市人才飞地申报启动，入选单位将获10万元资金资助。连江洪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预计明年6月竣工投产。福州制造亮相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1: 今年是福州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一片三方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三方七巷是福州的城市文化名片，但是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旧城改造热潮中，三方七巷一度面临建筑被拆毁、风貌遭破坏的危险。1991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指出，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他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

0: 彩传给后代。正是在习近平同志的重视和推动下，三坊七巷得以免遭破坏，一大批历史文物古迹保留至今，并在新时代焕发新风采。一砖一瓦藏文脉，一院一错见风骨。今年五一假期，修缮提升后的林觉民冰心故居重新对外开放。此次修缮恪守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原则，对故居正座、紫藤书屋以及配套庭院进行了结构修复，让百年古厝焕发新生。这里不仅承载着林觉民的英勇与奉献，也留存着冰心的才情与温暖。游客陆洞静
1: 读了他的与妻书，感受到了林觉民他的家国大义，聆听了冰心的故事，也深切感受到了福州在文物保护的方面也非常的用心，让我们更好的读懂了先辈的往事。
0: 然而往来的游客并不知道，在门口那块市文物保护碑上曾出现过一个脸盆大的拆字。1989年，福州市有关部门批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拆除林觉民故居部分建筑，准备建设商品房。当时热心文保事业的鼓楼区政协委员李厚威投书福州晚报，建议完整保留林觉民故居，但不久有关部门还是决定按计划拆除。时任鼓楼区政协委员、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首任馆长李厚威，
2: 当时呢，我就是到湿地查看好几次，当地的居民告诉我，他说这个地方都丈量过了，马上就要拆迁了。在这个保护碑的背后写了一个大大的拆字。
0: 李厚威并未放弃，他多次在福州晚报撰文呼吁保护林觉民故居。1990年，反映情况的来信摆到了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的桌子上。习近平看到来信后，立即让市文管会核实，并叫停了拆迁。1991年3月10日，习近平在林觉民故居亲自主持召开福州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决定对林觉民故居进行保护和修缮。时任鼓楼区政协委员、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首任馆长李厚威，
2: 现场会上他提到，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缓动，重要的一点是看他对历史文化的态度。他非常阔视远想，视野非常开阔，文化很有林觉民故居后来真的保住了。
0: 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委会四级调研员舒伟涛，
3: 他当年能舍弃一时经济利益，一人决定支持保护遗址，没有惊人睿智和长远战略眼光，是不可做出这样决策的。
0: 同年5月31日，林觉民故居修缮工程动工。11月9日，故居修缮完成，并辟为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那次的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还明确了惠及长远的机制举措，其中包括制定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三坊七巷两个保护规划。1995年10月，十五亿起稿的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获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于1997年2月正式颁布施行。这一走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前列的立法实践，让三坊七巷免遭破坏，一大批历史文物古迹得以保留。时任鼓楼区政协委员、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首任馆长李厚威，
2: 如果没有他的保护支持，三坊七巷早已不在了。他心怀全局，站位高远，始终秉持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的正确正机关。
0: 从拆到修，一字之差，折射的是谋一时与谋长远的观念之别。2002年，习近平同志为《福州古厝》一书撰写序言，序言中指出，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

0: 这为福州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2021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期间到访三坊七巷，他强调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从修一座到修一片，再到保护一座城，从保下来到活起来，再到活起来。如今的福州处处洋溢着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生机。福州市三坊七巷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委会原主任杨勇。
1: 思维是这样的，从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一任接着一任干三坊七巷的历史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进行挖掘、保护、传承跟展示，使三坊七巷的这个历史文化的底蕴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弘扬传承。
0: 闽都之光薪火相传，福州怀着珍爱之心、尊崇之心，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推动三坊七巷、海上丝绸之路、福州史记、传政文化史记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统筹好保护、传承、利用的关系，让历史文脉在留住乡愁记忆的同时焕发时代生机。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委会四级调研员舒伟涛。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古建筑的珍爱之心，是福州做好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精神源头和实践指南。我们会持续算好文化账、社会账、长远账，让福州在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中始终留住记忆，看得见乡愁，传得下文明。
0: 市科学技术局近日下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福州市人才飞地申报工作，申报时间为9月10日至10月10日，入选单位将获得10万元资金资助。人才飞地指福州市用人单位围绕市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市外创新资源集聚地区设立的以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为主要目的的创新创业载体。本次申报面向全市范围内企事业单位开放，申报单位需在市外设立并稳定运行人才飞地不少于2年，具备固定科研场所、稳定研发投入和专业研发团队，其中研发团队人数不少于10人，团队带头人原则上应为博士或正高级职称人才，硕士以上学历或副高以上职称人员占比需达40%以上。此外，人才飞地需与至少2家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每年需完成不少于2个研发课题，解决2项以上技术难题，并将至少1项技术成果回流福州转化。据了解，今年首次配套资金支持将进一步激励更多企业布局室外研发中心，推动外部创新资源，助推福州市产业发展。近段时间，位于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虹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建设加速，建设者们以实干姿态奏响奋进曲，项目预计2027年6月实现全面竣工投产。记者从项目现场了解到，目前一栋多层仓库主体结构已封顶，全面转向内部砌筑作业，2栋高层冷链仓库加紧推进钢结构施工、模板安装等基础工序。据了解，虹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是虹东远洋渔业产业园的重要配套组团之一，规划占地面积约53亩，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一栋多层仓库和2栋累计10万吨级的高层冷链仓库，建成后每年冷冻水产品吞吐量可达50万吨。项目投产后，将依托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区位优势与辐射能力，有效补齐区域冷链物流短板，大幅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虹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负责人鲍国令。
3: 虹东渔业这个股份公司也是属于我们整个国家的龙头企业，公司深耕远洋捕捞，在我们吐鲁岛这边投资建设这个低温仓储物流，目的还是为了远洋捕捞的一个仓储，就是为很多企业低温仓储。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日前在广州落幕，

0: 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福州市组织九家企业、一家园区亮相中博会福建馆，在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了福州制造的技术实力与创新活力。近年来，福州市围绕构建 358X 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加大中小企业培育力度，健全专精特新企业梯度成长机制，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不断激发产业创新动能。以福海扬帆常来常乐为主题的2026福州新区常乐区文体旅发展大会13号在福州新区管委会举行。会上，福州新区长乐区开展重点文旅招商项目推介，向与会嘉宾展示长乐滨海、古城、侨乡等优质文旅资源与投资机遇。活动还发布了乐享江海、相逢长乐、相逢君中秋国庆系列文体旅活动。据介绍，长乐将于九月中旬至十月上旬双节期间统筹开展55场文旅惠民活动，营造全民同乐的良好氛围。福州市长乐区滨海旅游度假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李艳玲：
1: 大会打响福海扬帆常来常乐文旅 IP， 依托项目落地，激活古城、滨海湿地资源，我们将对签约项目全流程跟踪服务，做优去常乐、嗨常乐系列活动，完善配套，深化跨区域联动，把短期流量转化为文体旅产业长期发展动能。
0: 福来福往月美之夜第二届童声颂英雄图书馆奇妙夜日前在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举办，现场福州市少儿文旅推介官登台宣讲，岂曰无名山河记名，讲述发生在闽都大地上的英雄往事。福建大剧院青少年艺术团献上精彩红歌串烧。主场活动之外，七大配套活动也同步开展，图书馆各个区域处处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红色活力，大家在精彩纷呈的活动中品读福州红色故事，感悟先辈的英雄精神。学生林鹏如：
2: 图书馆奇妙夜特别有仪式感，让我们沉浸式走进红色历史，触摸英雄故事，真正静下心来读懂英雄，敬畏英雄，收获特别大。
0: 福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副馆长谢立航：
3: 希望用孩子们喜欢的方式讲好福州红色故事，未来我们也将持续依托公共文化阵地推出更多优质少儿文化活动，让书香论童心，红色伴成长。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日，由福州文学院鼓楼区南街街道党工委等联合主办的书香方向喜悦荣城亲子阅读推广活动暨小熊不可儿童公益图书馆开馆仪式在鼓楼区吉碧路举行。据了解，小熊不可儿童公益图书馆落地福州农商银行三方七项支行，由银行免费提供场地空间。该图书馆面向零至十二岁儿童家庭，拥有6万余册中英文绘本及分级读物，坚持零门槛免费借阅，支持线上和线下借书。同时，图书馆依托 AI 智能荐书，探索童书阅读加情商素养融合服务模式，构建集选书、借阅、共读、成长于一体的完整服务闭环。小熊不可儿童公益图书馆负责人王维伦：
5: 及时的会收录市面上最新的一些上架的绘本，还有就我们也会根据家长借阅比较多或者他长期借不到的书，我们也会及时补充。那这个绘本的借阅10天以内也是免费的，那还有就是到馆里面自取也是免费的。
0: 福建省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何强：
6: 它都有闲置的空间，把它用起来，同时开展志愿的服务，这个很重要。因为全民阅读一定是以志愿服务作为打头，服务更多的群众。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冰拿铁在为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未入住却因为没有交物业费被物业给起诉了，该怎么办？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7: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的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嘛，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0: 微信网友沧海一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如果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7: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那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是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复原报酬啊，这也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他是应该要走，应该让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0: 微信网友德智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未成年可以放弃继承房产吗？监护人可以行使未成年放弃继承房产的权利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7: 那这个问题我们得看这个未成年人他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一般来说18岁以下，就是我们一般状况来说，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两种人呢，就是不可以放弃这个继承房产，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种认知、本质的这种能力呢是不足的，所以他不能够放弃房产。那作为监护人而言，按照法律的规定，监护人只能是为了未成年的利益而处分的房产财产。那么很显然呢，这种放弃房产并不会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利益产生争议吧。因此呢，我们认为监护人也不可以行使放弃，就是未成年人放弃的这个权利的。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不动产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权办证还难不难呢？房产司法处置有了哪些新模式？不动产的用途可以变更吗？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古厝新生，文脉更续。石垒违停整治持续发力，福州交警查处静安北路栈道违停。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金风侠在线。今年是福州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一片三方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三方七巷是福州的城市文化名片，但是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旧城改造热潮中，三方七巷一度面临建筑被拆毁、风貌遭破坏的危险。1991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指出，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全市的文物

0: 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他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他们更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正是在习近平同志的重视和推动下，三坊七巷得以免遭破坏，一大批历史文物古迹保留至今，并在新时代焕发新风采。一砖一瓦藏文脉，一院一座建风骨。今年五一假期，修缮提升后的林觉民冰心故居重新对外开放。此次修缮恪守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故居正座、紫藤书屋以及配套庭院进行了结构修复，让百年古厝焕发新生。这里不仅承载着林觉民的英勇与奉献，也留存着冰心的才情与温暖。游客陆静洞，
1: 他的与其书感受到了林觉民他的家国大义，聆听了冰心的故事，也深切感受到了福州在文物保护的方面也非常的用心，让我们更好地读懂了先辈的往事。
0: 然而往来的游客并不知道，在门口那块市文物保护碑上曾出现过一个脸盆大的拆字。1989年，福州市有关部门批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拆除林觉民故居部分建筑，准备建设商品房。当时热心文保事业的鼓楼区政协委员李厚威投书福州晚报，建议完整保留林觉民故居，但不久有关部门还是决定按计划拆除。时任鼓楼区政协委员、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首任馆长李厚威，
2: 当时呢，我就是到湿地查看好几次，当地的居民告诉我，他说这个地方都丈量过了，马上就要拆迁了。在这个保护碑的背后写了一个大大的拆字。
0: 李厚威并没有放弃，他多次在福州晚报撰文呼吁保护林觉民故居。1990年，反映情况的来信摆到了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的桌子上。习近平看到来信后，立即让市文管会核实并叫停了拆迁。1991年3月10号，习近平在林觉民故居亲自主持召开福州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决定对林觉民故居进行保护和修缮。时任鼓楼区政协委员、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首任馆长李厚威，
2: 现场会上他提到，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缓动，重要的一点是看他对历史文化的态度。他非常阔视远想，视野非常开阔，文化很有林觉民故居后来真的保住了。
0: 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委会四级调研员舒伟涛，
3: 他当年能舍弃一时经济利益，一人决定支持保护遗址，没有惊人睿智和长远战略眼光，是不可做出这样决策的。
0: 同年5月31号，林觉民故居修缮工程动工，11月9号，故居修缮完成，并辟为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那次的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还明确了惠及长远的机制举措，其中包括制定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三坊七巷两个保护规划。1995年10月，15亿起稿的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获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于1997年2月正式颁布施行。这一走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前列的立法实践，让三坊七巷免遭破坏，一大批历史文物古迹得以保留。时任鼓楼区政协委员、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首任馆长李厚威，
2: 如果没有他的保护支持，三坊七巷早已不在了。他心怀全局，站位高远，始终秉持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的正确政绩观。
0: 从拆到修，一字之差，折射的是谋一时与谋长远的观念之别。2002年，习近平同志为《福州古厝》一书撰写序言，序言中指出，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这为福州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2021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期间到访三坊七巷，他强调，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从修一座到修一片，再到保护一座城，从保下来到活起来，再到活起来。如今的福州处处洋溢着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生机。福州市三坊七巷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委会原主任杨勇。
4: 是这样的，从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一任接着一任赶三坊七巷的历史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进行挖掘、保护、传承跟展示，使三坊七巷的这个历史文化的底蕴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弘扬传承。
0: 闽都之光，薪火相传。福州怀着珍爱之心、尊崇之心，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推动三发倾向海上丝绸之路福州史记、船政文化史记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统筹好保护传承利用的关系，让历史文脉在留住乡愁记忆的同时焕发时代生机。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四级调研员舒伟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古建筑的珍爱之心，是福州做好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精神源头和实践指南。我们会持续算好文化账、社会账、长远账，让福州在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中始终留住记忆，看得见乡愁，传得下文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福来福往月美之夜，第二届童声颂英雄图书馆奇妙夜日前在市少儿图书馆举行。现场，福州市少儿文旅推荐官登台宣讲《岂曰无名，山河即名》，讲述发生在闽都大地上的英雄往事。福建大剧院青少年艺术团献上精彩红歌串烧。主场活动以外，七大配套活动也同步开展。图书馆各个区域处处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红色活力，大家在精彩纷呈的活动中品读福州红色故事，感悟先辈的英雄精神。学生林鹏竹：
8: 图书馆奇妙夜特别有仪式感，让我们沉浸式走进红色历史，触摸英雄故事，真正静下心来读懂英雄，敬畏英雄，收获特别大。
6: 福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副馆长谢立航：
9: 希望用孩子们喜欢的方式讲好福州红色故事，未来我们也将持续依托公共文化阵地，推出更多优质少儿文化活动，让书香论童心，红色伴成长。
6: 近日，由福州文学院、鼓楼区南街街道党工委等联合主办的书香方向喜悦融城亲子阅读推广活动暨小熊不可儿童公益图书馆开馆仪式在鼓楼区吉碧路举行。据了解，小熊不可儿童公益图书馆落地福州农商银行三方七项支行，由银行免费提供场地空间。该图书馆面向0到12岁儿童家庭，拥有6万余册中英文绘本及分级读物，坚持零门槛免费借阅，支持线上和线下借书。同时，图书馆依托 AI 智能借书，探索童书阅读加情商素养融合服务模式，构建集选书、借阅、共读、成长于一体的完整服务闭环。小熊不可儿童公益图书馆负责人王维伦：
10: 及时的会收录市面上最新的一些上架的绘本，还有就我们也会根据家长借阅比较多或者他长期借不到的书，我们也会及时补充。那这个绘本的借阅10天以内也是免费的，那还有就是到馆里面自取也是免费的。
6: 福建省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何强：
11: 他都有闲置

0: 的空间，把它用起来，同时开展志愿的服务，这个很重要。因为全民阅读一定是以志愿服务作为打头，服务更多的群众。
1: 车辆违停不仅挤占道路资源，还极易引发剐蹭事故与交通纠纷。近期，福州交警针对十类重点违停乱象开展专项整治，重点查处网状线、斑马线、路口、严管路段等违法停车行为。记者近日跟随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来到静安北路华林路至温泉公园路段，直击违停查处现场。记者在静安北路看到，这条双向两车道的道路两侧违规停放着多辆货车和私家车。该路段靠近罗马花园小区，附近还有个小型农贸市场，生鲜运输货车往来频繁，部分车辆直接停放在停车线外，原本狭窄的道路仅剩一条车道通行，过往车辆只能减速避让，缓慢通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吴浩，
2: 部分驾驶员为了图方便，小区就在隔壁，就一两下停完车进去办个事情。这边有个农贸市场，农贸市场部分有货车卸货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部分群众会买菜、车子、零食，就是会停在这边。违停的车辆影响了后面就是正常行驶的车，会有变道或者突然间急刹车的情况，就会容易引起交通事故。
1: 针对此类违停，福州交警采取常态化路面巡查昭告，同时同步开展十类违停整治宣传，引导市民规范停车。遇到驾驶人在车内的违停车辆，民警现场批评教育，劝导立即驶离，驾驶人不在现场的将依法昭告，罚款100元。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吴浩，
2: 我们目前的话就是在现有的道路，在这边已经有画了大概有20个的临时停车位，就可以在停车位里面停车。农贸市场隔壁这个，也有个小区，那边也有大概有20个，也有20个左右的车位可以供他们临时就是卸货的时候停车。建议驾驶员按照规范去停车，减少对其他的群众出行带来的影响。
3: 先锋资讯。
1: 近段时间，位于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洪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建设加速，建设者们以实干姿态奏响奋进曲，项目预计2027年6月实现全面竣工投产。记者从项目现场了解到，目前一栋多层仓库主体结构已封顶，全面转向内部砌筑作业，两栋高层冷链仓库加紧推进钢结构施工、模板安装等基础工序。据了解，洪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是洪东远洋渔业产业园的重要配套组团之一，规划占地面积约53亩，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一栋多层仓库和两栋累计10万吨级的高层冷链仓库。建成后，每年冷冻水产品吞吐量可达50万吨。项目投产后，将依托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区位优势与辐射能力，有效补齐区域冷链物流短板，大幅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洪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负责人鲍国令，
4: 这个股份公司也是属于我们整个国家的龙头企业，公司深耕远洋捕捞，在我们吐鲁岛这边投资建设这个低温仓储物流，目的还是为了远洋捕捞的一个仓储，就是为很多企业低温仓储。
1: 以福海扬帆常来常乐为主题的2026福州新区长乐区文体旅发展大会13号在福州新区管委会举行，会上福州新区长乐区开展重点文旅招商项目推介，向与会嘉宾展示长乐滨海、古城、侨乡等优质文旅资源与投资机遇。活动还发布了乐享江海、相逢长乐相逢君中秋国庆系列文体旅活动。据介绍，长乐将于9月中旬至10月上旬双节期间统筹开展55场文旅惠民活动，营造全民同乐的良好氛围。福州市长乐区滨海旅游度假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李艳玲，
5: 大会打响福海扬帆。

0: 常来常乐文旅 IP 依托项目落地，激活古城、滨海湿地资源。我们将对签约项目全流程跟踪服务，做优去常乐、嗨常乐系列活动，完善配套，深化跨区域联动，把短期流量转化为文体旅产业长期发展动能。
1: 九四四政务先锋。
2: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英姐的诉求。英姐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有两部车，想把其中一部新能源车过户给孩子，请问哪种方式最好呢？二手车交易发票要到哪里开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
3: 新能源过户给子女的话，就是通过二手车交易进行过户。二手车交易过户呢，是开具的是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这个票据呢是机动车转让登记的法定来历证明。我们的开票地点可以是二手车交易市场的登记服务站，在登记服务站直接可以同步完成车辆查验啊、过户啊，一站式的办理，很方便。
2: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

0: 举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0: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3:00。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10: 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古厝新生，文脉更续。福州市人才飞地申报启动，入选单位将获10万元资金资助。连江洪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预计明年6月竣工投产。福州制造亮相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今年是福州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一片三方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三方七巷是福州的城市文化名片，但是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旧城改造热潮中，三方七巷一度面临建筑被拆毁、风貌遭破坏的危险。1991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指出，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他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正是在习近平同志的重视和推动下，三方七巷得以免遭破坏，一大批历史文物古迹保留至今，并在新时代焕发新风采。一砖一瓦藏文脉，一院一厝见风骨。今年5一假期，修缮提升后的林觉民冰心故居重新对外开放。此次修缮恪守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原则，对故居正座、紫藤书屋以及配套庭院进行了结构修复，让百年古厝焕发新生。这里不仅承载着林觉民的英勇与奉献，也留存着冰心的才情与温暖。游客陆洞静
2: 读了他的与妻书，感受到了林觉民他的家国大义，聆听了冰心的故事，也深切感受到了福州在文物保护的方面也非常的用心，让我们更好地读懂了先辈的往事。
0: 然而往来的游客并不知道，在门口那块市文物保护碑上曾出现过一个脸盆大的拆字。1989年，福州市有关部门批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拆除林觉民故居部分建筑，准备建设商品房。当时热心文保事业的鼓楼区政协委员李厚威投书福州晚报，建议完整保留林觉民故居，但不久有关部门还是决定按计划拆除。时任鼓楼区政协委员、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首任馆长李厚威，
3: 当时呢，我就是到湿地查看好几次，当地的居民告诉我，他说这个地方都占领过了，马上就要拆迁了，在这个保护碑的背后写了一个大大的拆字。
0: 李厚威并未放弃，他多次在福州晚报撰文呼吁保护林觉民故居。1990年，反映情况的来信摆到了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的桌子上。习近平看到来信后，立即让市文管会核实，并叫停了拆迁。1991年3月10日，习近平在林觉民故居亲自主持召开福州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决定对林觉民故居进行保护和修缮。时任鼓楼区政协委员、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首任馆长李厚威，
3: 现场会上他提到，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缓步，重要的一点是看他对历史文化的态度，他非常阔视远想，视野非常开阔，文化很有林觉民故居后来真的保住了。
0: 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委会4级调研员舒伟涛，
4: 他当年能舍弃一时经济利益，一人决定

0: 支持保护遗址，没有惊人睿智和长远战略眼光，是不可做出这样决策的。
1: 同年5月31日，林觉民故居修缮工程动工。11月9日，故居修缮完成，并辟为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那次的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还明确了惠及长远的机制举措，其中包括制定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三方西向两个保护规划。1995年10月，15亿起稿的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获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于1997年2月正式颁布施行。这一走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前列的立法实践，让三方七项免遭破坏，一大批历史文物古迹得以保留。时任鼓楼区政协委员、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首任馆长李厚威。
2: 如果没有他的保护支持，三方七项早已不在了。他心怀全局，站位高远，始终秉持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的正确政绩观。
1: 从拆到修，一字之差，折射的是谋一时与谋长远的观念之别。2002年，习近平同志为《福州古厝》一书撰写序言，序言中指出，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这为福州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2021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期间到访三方七项。他强调，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从修一座到修一片，再到保护一座城。从保下来到活起来，再到活起来，如今的福州处处洋溢着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生机。福州市三方七项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委会原主任杨勇。
3: 思维是这样的，从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一任接着一任干三方七项的历史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进行挖掘、保护、传承跟展示，使三方七项的这个历史文化的底蕴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弘扬传承。
1: 闽都之光薪火相传，福州怀着珍爱之心、尊崇之心，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推动三方七项、海上丝绸之路、福州史记、传承文化史记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统筹好保护、传承、利用的关系，让历史文脉在留住乡愁记忆的同时焕发时代生机。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委会四级调研员舒伟涛。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古建筑的珍爱之心，是福州做好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精神源头和实践指南。我们会持续上好文化账、社会账、长远账，让福州在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中始终留住记忆，看得见乡愁，传得下文明。
1: 市科学技术局近日下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福州市人才飞地申报工作，申报时间为9月10日至10月10日，入选单位将获得10万元资金资助。人才飞地指福州市用人单位围绕市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市外创新资源集聚地区设立的以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为主要目的的创新创业载体。本次申报面向全市范围内企事业单位开放，申报单位需在市外设立并稳定运行人才飞地不少于2年，具备固定科研场所、稳定研发投入和专业研发团队，其中研发团队人数不少于10人，团队带头人原则上应为博士或正高级职称人才，硕士以上学历或副高以上职称人员占比需达40%以上。此外，人才飞地需与至少2家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每年需完成不少于2个研发课题，解决2项以上技术难题，并将至少1项技术成果回流福州转化。据了解，今年首次配套资金支持

0: 将进一步激励更多企业布局室外研发中心，推动外部创新资源，助推福州市产业发展。近段时间，位于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虹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建设加速，建设者们以实干姿态奏响奋进曲。项目预计2027年6月实现全面竣工投产。记者从项目现场了解到，目前一栋多层仓库主体结构已封顶，全面转向内部砌筑作业。两栋高层冷链仓库加紧推进钢结构施工、模板安装等基础工序。据了解，虹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是虹东远洋渔业产业园的重要配套组团之一，规划占地面积约53亩，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一栋多层仓库和两栋累计10万吨级的高层冷链仓库，建成后每年冷冻水产品吞吐量可达50万吨。项目投产后，将依托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区位优势与辐射能力，有效补齐区域冷链物流短板，大幅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虹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负责人鲍国令：
1: 虹东渔业这个股份公司也是属于我们整个国家的龙头企业，公司深耕远洋捕捞，在我们吐鲁岛这边投资建设这个低温仓储物流，目的还是为了远洋捕捞的一个仓储，就是为很多企业低温仓储。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日前在广州落幕。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福州市组织9家企业、1家园区亮相中博会福建馆，在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了福州制造的技术实力与创新活力。近年来，福州市围绕构建 358X 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加大中小企业培育力度，健全专精特新企业梯度成长机制，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不断激发产业创新动能。以福海扬帆常来常乐为主题的2026福州新区常乐区文体旅发展大会13号在福州新区管委会举行。会上，福州新区常乐区开展重点文旅招商项目推介，向与会嘉宾展示常乐滨海、古城、侨乡等优质文旅资源与投资机遇。活动还发布了乐享江海、相逢长乐、相逢君中秋国庆系列文体旅活动。据介绍，长乐将于9月中旬至10月上旬双节期间统筹开展55场文旅惠民活动，营造全民同乐的良好氛围。福州市长乐区滨海旅游度假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李艳玲：
3: 大会打响福海扬帆常来常乐文旅 IP， 依托项目落地，激活古城、滨海湿地资源，我们将对签约项目全流程跟踪服务，做优去常乐、嗨常乐系列活动，完善配套，深化跨区域联动，把短期流量转化为文体旅产业长期发展动能。
0: 福来福往悦美之夜第二届童声颂英雄图书馆奇妙夜日前在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举办，现场福州市少儿文旅推介官登台宣讲，岂曰无名山河记名，讲述发生在闽都大地上的英雄往事。福建大剧院青少年艺术团献上精彩红歌串烧。主场活动之外，7大配套活动也同步开展，图书馆各个区域处处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红色活力。大家在精彩纷呈的活动中品读福州红色故事，感悟先辈的英雄精神。学生林鹏如：
4: 图书馆奇妙夜特别有仪式感，让我们沉浸式走进红色历史，触摸英雄故事，真正静下心来读懂英雄，敬畏英雄，收获特别大。
0: 福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副馆长谢立航：
5: 希望用孩子们喜欢的方式讲好福州红色故事，未来我们也将持续依托公共文化阵地，推出更多优质少儿文化活动，让书香论童心，红色伴成长。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7日由福州文学院鼓楼区南街街道党工委等联合主办的书香方向喜悦荣城亲子阅读推广活动暨小熊不可儿童公益图书馆开馆仪式在鼓楼区吉碧路举行。据了解，小熊不可儿童公益图书馆落地福州农商银行三方七项支行，由银行免费提供场地空间。该图书馆面向0至12岁儿童家庭，拥有6万余册中英文绘本及分级读物，坚持零门槛免费借阅，支持线上和线下借书。同时，图书馆依托 AI 智能荐书，探索童书阅读加情商素养融合服务模式，构建集选书、借阅、共读、成长于一体的完整服务闭环。小熊不可儿童公益图书馆负责人王维伦，
6: 及时的会收录市面上最新的一些上架的绘本，还有就我们也会根据家长借阅比较多或者他长期借不到的书，我们也会及时补充。那这个绘本的借阅10天以内也是免费的，那还有就是到馆里面自取也是免费的。
0: 福建省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何强，
7: 它都有闲置的空间，把它用起来，同时开展志愿的服务，这个很重要。因为全民阅读一定是以志愿服务作为打头，服务更多的群众。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冰拿铁在为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未入住却因为没有交物业费被物业给起诉了，该怎么办？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8: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的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0: 微信网友沧海一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如果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8: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还得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这个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个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复原报酬啊，这已经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公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他是应该要走，应该让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0: 微信网友德智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未成年可以放弃继承房产吗？监护人可以行使未成年放弃继承房产的权利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8: 那这个问题我们得看这个未成年人他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一般来说十八岁以下，就是我们一般状况来说，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两种人呢就是不可以放弃这个继承房产，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种认知本质的这种能力呢是不足的，所以他不能够放弃房产。那作为监护人而言，按照法律的规定，监护人只能是为了未成年的利益而处分的房产财产。那么很显然呢，这种放弃房产并不会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利益产生争议吧。因此呢，我们认为监护人也不可以行使放弃，就是未成年人放弃的这个权利的。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5: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6: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0: 别急，我跟得上。
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

0: 测，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2: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长空为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3: 各位好，我是洪真。我们都说这不动产登记和交易对于普通的百姓家庭来说，这就是一件大事情了。
12: 对，
13: 大家呢在不动产登记交易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很容易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不动产的抵押登记可以不见面全程网办吗？不动产权证办证到底难不难呢？房产的司法处置有没有新的模式？不动产的用途可以变更吗？这些方面的问题可能也都是大家平时在办证啊这些等等一些交易过程当中会关注到
12: 的一些事情。常见
13: 的问题啊，对，
12: 是没错。那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邀请到了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各位嘉宾做客咱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回答听众以及网友留下的疑问诉求。有关于不动产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各位打电话啊，88001234833544944，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3: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要有请今天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要有请带队领导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程学斌。程主任你好。
12: 程主任你好。
14: 你好。
12: 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4: 主持人，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福州市不动产。

0: 房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副主任陈学斌，很高兴能够通过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与大家互动交流，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对不动产登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希望能够收集到一些好的意见建议，帮助我们更好的提升服务，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1: 好，感谢程主任。
2: 是，欢迎啊。
1: 我们继续和大家介绍其他几位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四级调研员、新建商品房登记处处长翁发春。
2: 同时呢，还有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产权登记处处长徐鲁荣。
1: 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处长施小春。
2: 还有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宗地登记处处长吴培忠。
1: 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法规处处长温馨。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
2: 是啊，
1: 可能哈有一些朋友对于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不是那么了解，那么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一篇报道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该部门的职能范围。登记暂行条例已实施11周年，我市不动产统一登记也已10年。2016年9月25号，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正式揭牌，颁发了市本级第一本不动产权证书和不动产登记证明。该中心主要承担福州市主城区的不动产登记与房屋交易管理职能，主要职能包括政策起草与执行，贯彻执行国家省不动产登记法律法规，参与起草全市不动产登记、房屋交易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及规范性文件。不动产登记办理，承办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区的土地、房屋、林地、海域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不动产登记的申请、受理、审核、登簿、发证等工作，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交易管理与监督，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预售合同登记备案等房屋交易管理工作，参与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销售的监督检查，信息平台与数据管理，负责全市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的建设维护、信息交汇与分析，以及房地产市场预警预报信息的收集统计，档案与争议处理，管理不动产登记簿册及档案，协助调处不动产登记争议，处理相关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事务，历史遗留问题协调，牵头协调处理土地、房屋办证等历史遗留问题。这十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该中心认真履行依法登记保护产权的工作职责，以便民利企为导向，以数字化为支撑，持续优化流程，精简材料，压缩时限，降低办事成本。去年还被自然资源部办公厅评定为全国不动产登记便民利民窗口建设工作成效显著单位。
2: 听完报道之后呢，我想大家对于这个部门有一定的了解了啊。
1: 是。
2: 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咱们程主任，今年的工作有没有一些内容和一些亮点，能在节目当中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工作重点哈。
0: 好的。今年以来，紧扣我市奋勇争先拖延部署，中心主要聚焦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推进高校办城建设改革，目前已推出二手房过户、房产继承登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新房购置四个 ETS 套餐。企业群众办证时，在我中心窗口既可同时办理涉及的税务、住宅专项维修基金、水电气、广电网络、公积金等跨部门事项，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二是专项攻坚历史遗留项目办证难题，全面摸排2024年12月31日之前国有建设用地上已建成销售的城镇未办证项目，建立总台账，实行一问题一编号，一项目一档案，协同有关审批部门分类失责，建立证缴分离工作机制，将群众办证权益与房企履约过错脱钩，优先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目前该机制已成功破解了12个项目房地产项目。

0: 办证堵点，解决了7200多套房屋办证难题。三是优化不动产登记办理点设置，在已有的市政服务中心、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点基础上，今年五月我们在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和仓山区政务服务中心增设了办证窗口，个人的办证业务4个办理点都可以同城通办，就近可办。四是深化免证办，减轻企业群众提供材料的负担，通过与市政务数据汇聚共享平台对接，获取不动产登记所需的公安、民政、住建、市场监督等部门的相关数据，受理时直接调用，无需群众提供。同时依托省市无证明管理系统，向职能审批部门发起证明协查需求，通过政府部门内部的协同和数据共享，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1: 好，感谢程主任哈。那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程学斌副主任的一个介绍。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001234，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福州新闻广播。
6: 好，接下来呢，看一下这个微信后台有很多网友留言啊。
2: 是
6: 这个白桃乌龙留言说，如果可以更名呢，这个房子是村里抵给他的公抵房，然后村里呢可以把名字改成他们自己的，后期下房产证也是直接下到他们手里，那这种情况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简单的就是说，如果要购买公抵房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公抵房，
6: 其实这个名称在我们节目当中还出现的次数不是特别的多啊，是啊，有点陌生。那咱们的各位政务专家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啊？需要注意些什么？好，有请。
7: 这个问题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2: 好的，
7: 所谓的公抵房，一般来说就是这个开发公司跟这个施工承包方之间，因为这个资金结款结算的话，工程款结算，他可能开发公司将这个自己开发的一套房子，他就以抵这个工程款的形式抵给了这个某个这个施工方，或者说叫包工头也好。那这个包工头他可能施工方自己可能又不想要这套房子，他又把这套房子转手，这个卖给了这个
2: 某个人，
7: 那这种就造成就是说他这个最后接手的这位群众的话，他可能跟这个开发商之间没有签订这个买卖合同。

0: 那就造成后续他可能这个开发商不认这个账，会造成这个双方之间可能有这
1: 些纠纷啊，
0: 纠纷办不了证。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有买这样子的一个房子，就是说要那个办理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手续，那这样子就会在我们不动产登记系统上，简单说就会将这套房子就是签约到这个您的名下，这样子避免后期产生这个矛盾和纠纷。谢谢。
2: 那就是说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说他要办理这个网签的手续啊，才能确定这套房子最终是能够花钱买下来的。好，感谢石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新潮哥的朋友，他说他买了一套原房主房产局备案了但是还没有交契税的房子，他拿着是法院的手续，下一步是直接办理到他的名下，还是先替原房主交契税然后再过户到他的名下？按他这个说法，可能是他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一手的哈，一手的这个税还没有交，有可能是这个问题我们哪位能回答一下？这种情况下他是可以直接办到自己名下，就不管上一道的契税，还是说要先交上一道的契税然后再把房子过户到自己的名下呢？
0: 这个问题我来答复一下。像这种情形一般来说他是这个一手房，这个房东他可能欠银行的这个债权或者欠其他第三方的债权，那被法院那个执行拍卖了，那因为他这个一手房产权证还没有办就被法院拍卖了，那竞买者他可以持着这个法院的这个两书，也就是执行裁定书跟协助执行通知书，以及这个开发商开给这个一手房这个买主的这个存额购房发票，以及他自己的这个个人身份证件，就可以到我们中心去先代为办理一手房的这个产权证，缴交相应的税负后，再办理他自己的二手房产权登记。
2: 也就是说他确实是要先支付上一道的这个
1: 税费
2: 然后再来办到自己的名下。
0: 是一般这个法院拍卖公告里面都会有体现，会有体现，就是说一手房的这个税是由谁来交。他有的两种情形，一种公告上会说你要在15天之内要办证，那这个一手房的这个税费就可以拿着这个还税的发票到这个法院去报销，这个通俗的说叫报销。那个还有一种，他在拍卖公告当中就明确了，就说这个税负由你竞买人承担，那这时候你应该在我的这个竞拍价当中你自己就要考虑这个一手的税负的这个一个
1: 成本啊，
0: 经济成本。
2: 好，所以说其实在这个法院拍卖的这个文书当中，公告的文书当中都会有很明确的一个体现哈，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去看一下。
3: 是，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是方先生，
1: 我们来接近一下方先
2: 生。您
1: 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范先生。
4: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买了个新房，然后呢也办理了这个商品房网签备案手续，但是现在还没办个人房产证嘛，然后我们现在可能也没这么快去办证，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办了网签的情况下就可以保证这个房子是我们的吗？
2: 方先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就是我办了网签之后是不是就能保证这个房就一定是我的，
1: 能代表这个房子是
2: 我还没有办证呢。
4: 是
2: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同样请到的是我们有请翁处。
1: 有请。
5: 好，这个问题啊，就是实际上就是有一定的代表性，说我们期房的业主这个商品房的买卖合同办了网签备案以后，那该怎么样来实现我们未来权利的一个保障。那依照我们的民法典还有我们不动产登记暂行实条例的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呢，一购商品房一告登记，它今后呢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这个保障我们将来不动产物权的一个实现。然后主要呢可以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保全物权请求权，就购房人购买期房与开发存在的这个债权的一个关系。然后如果没有经过一告登记权利人的书面同意啊，开发商想再次出售或者抵押这个还产啊，它是不是发生这个物权效力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保存物权顺位的一个效力，那顺位以一告登记的这个时间为准，一告登记的这个物权呢优先。

0: 将以之后的一个其他物权。那第三呢，是它具有这个破产保护的一个效力。那如果就开发商啊，因为这个经营不良，这个破产清算，那购房业主已经办理预告登记的，就可以对抗这个普通的一个债权人。那此类的房屋一般就不会列入这开发企业破产清算的一个范围。那第四呢，它具有对外公示的一个效力，就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他就记住了我们的不动产登记簿既有公示的一个效力。那第三人啊，通过我们查询不动产登记簿，可以知晓该房屋已经存在的预购的一个权利，那不适用这个上亿的这个取得这么一个方式。申请方式呢，我们中心这项业务已经是五星级的前六层网办。那由买卖双方对申请的材料进行这个电子签章后，通过线上发起申请。那办理预告登记主要是以下的几个材料，一个是不动产登记的一个申请书，第二呢就是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材料，第三呢就是商品房预售合同，第四呢是预告登记的约定书。然后需要注意，就这边跟提醒一下，虽然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预告登记以后，债权灭失或者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90日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那这里面就提醒我们广大的购房者，就是说我们的商品房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虽然办了，但是既有物权的保全的效力和排他效力，但是它并不是最终的这不动产登记权利。所以呢，如果在我们这个房屋能具备办理产权呢，还是应该及时去办理产权，就是这样子的，才能切实的维护我们自身购房的这个合法权益。好，谢谢大家。
1: 好，方先生。
2: 好，明白了。
1: 好，
2: 预告登记。
1: 好，
3: 谢谢啊。
1: 温处，其实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按您刚才的说法呢，就是说网签办完了以后，咱们还是要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来申请这个预购商品房的预告登记。这个流程完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理解说这个房子基本上就是我的了，没有什么太多问题。那接下来就是办证，是不是这三个流程有没有错？
4: 没错，没错。是这样子的。
1: 好，明白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

0: 测，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2: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1: 微信后台哈，
12: 是我们的微信后台，其实已经有挺多朋友的问题了哈。
11: 对，
12: 我们来看这位叫雪云
11: 他说啊，他刚买了套狼旗这边村上集体建的安置房，原房主房子的名字也改不了，交了20000定金，又不知道名字改不了，房东呢又不退给他钱，后来呢他只有硬着头皮买了，现在房子卖又卖不掉，怎么办能够把产权证给办下来？这个情况
12: 有点复杂哈，名字集体建的安置房名字改不了，定金也交了，然后房东又不退钱，那现在就等于是说这房子确实交了钱买下来，但产权证又不能是办他的。
11: 这村上集体建的安置房改不了名字吗？
12: 我们只能说这种房子如果确实是这样，是确实不能买哈，但现在该怎么办呢？有点复杂这个情况。我们请到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1: 大家给我们分析一下。
13: 这边我解答一下，
11: 有请。
13: 他们集体建的安置房可能是有两种情形，一种的话是集体土地上建的这种安置房，这种的话它是按照村民的那个个人建房申请和那个合并审批进行建房的这种类型的，这种类型的话它是一户一审批的，像这种肯定是那个第一，那个肯定是更名不了的啊。
12: 这个其实就不是什么集体建的安置房了，应该就是村里面自己建的那种。
13: 对，
11: 自建房。
13: 对，是这种类型。另外一种类型的话，就是可能是以集体名义，但是还是按国有地来申请办的这种安置房。那如果这种安置房的话，应该不属于他这种不能更名的这种范畴。然后第三个，因为他这个是马尾浪旗，因为我们不动产登记是按照。

0: 属地登记的这种管理的啊，他如果有具体的这个情况啊，可以向我们属地的那个不动产，那就也就是我们的马尾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一个咨询。
1: 好，他这种情况要具体的再了解一下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个叫做程毅，他说他从亲戚的手上购买了一套安置房，已经买6年了，目前还没有办证。但是现在是什么呢？是卖方已经去世了，但是呢，卖方的这个女儿在公证书上签过字，公证书确认了这个房子是归他所有的，后期办产权会不会比较麻烦？
2: 这个手续能不能直接跳过，跳到他直接办他自己的名字，行不行？还是要先做他这个卖方女儿的名字，再过户到他？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1: 是什么样一个流程哈？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一位？好，石春
3: 来解答一下。这个可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如果说他这个前面这个安置房本身他就没有办证，那前面这个安置房原来比如说是这个刚才介绍的这个已经去世的，
2: 对，卖方去世，
3: 他是在生前跟这个征收实施单位签的这个拆迁补偿合同，是拿的是这个我们平常
2: 拆迁协议啊，
3: 就是实物安置的这个，我们安置房现在目前有两种，一种就是实物安置的，一种就是那个叫安置型那个商品房。那如果说是实物安置的这种情形的话，那死者生前这个签的这个买卖合同的话，他应该这个死者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如果说他都这个认可这个合同的话，那应该他要先办理这个法定继承人的这个继承权登记完之后，那再以这个继承人作为卖方的这个形式卖给这位
1: 亲戚。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哈。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卓的朋友，他说农村自建房有没有产多少年产权这个说法？有没有这种产权的说法？那多长时间？
0: 这边我解答一下哈。那个是的，那个我们农村自建房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农村带有一种福利性的这种土地制度就是申请宅基地的。它是根据我们的村民进行申请进行审批的，它是没有一个土地连线的说法，跟它跟我们出让地不一样，都是出让地，我们是不同用途有不同的土地连线。它是我们属于叫做那个叫做国叫做拨用的，以拨用性质的以集体拨用的形式拨给村民进行一个自建
1: 好，
0: 所以它是没有一个土地连线的说法
1: 好，明白了，
2: 好，
1: 没有土地连线的说法哈。
2: 行，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叫做西流芳，他里面说代押过户，买卖双方贷款银行都是同市区的中国银行，中介呢以不同支行为由要求买卖委托第三方担保公司出具担保函。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
1: 这个行不行呢？就是虽然说他们双方都是中行，但是呢就是说是不同的支行，要求卖方要委托第三方的担保公司来出具担保函，有没有这个说法哈？哪位嘉宾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
1: 好，石主，
3: 从我们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没有这样子的要求的。那至于说他两个支行之间的业务怎么衔接的话，那应该这个属于这个银行这个他的这个
2: 内部范畴的事儿。
3: 那如果说这位朋友有意见的话，那可以向他们的这个更上一级的这个支行，进行申诉也好，或者进行咨询也好，
1: 反正他们在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要求你要出具这样的一个担保函，我们不需要这个，交易中心这里是不需要的哈。
3: 是，
1: 好，明白了，
2: 明白。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网友问题。他说，
7: 房子在静安区的荣信蓝湾，2023年底已经交房，是安商房，房子可以入住，但是安商房项目财政内部结算流程没有走完，开发商拿不到对应的款项，开不出购房发票，提供不了办证需要的申请表，房屋本身质量没问题，就是缺票据材料，业主办不了产权证。哎，这就像刚刚说的这个，是吧？开发商的问题了，这是不是吗？
6: 这是不是属于开发商的这个问题呢？
8: 这是开发商的问题。像这种情形，目前这个业主单位，因为安商房它土地合同上有业主单位，就业主单位它跟这个开发商之间的这个资金结算的话，它目前就是应该说这个相关部门都在努力化解这个问题，应该这位朋友可以这个耐心的
6: 再等一等。好，明白了。一号线我们有一位李女士
7: 是吧？你好。
6: 你好。
9: 哎，你好。
7: 哎，请讲，李女士。
9: 我有个问题想要提问一下。我是这样子的，我将自己名下的房子抵押给银行，因还不了贷款被银行起诉，法院现在要查封后要拍卖该房子，目前拍卖市场不好，我自己能自行寻找买家吗？
7: 这行不行？可能自己能够卖得多一点儿。这个行不行？这个
6: 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7: 这个我们办证这方面涉及到职能范畴吗？
6: 我自己找人可不可以呢？
7: 这各位有了解吗？
6: 我们
7: 都可以补充。
6: 没关系。
8: 好，我来回答一下。像这种情况。

0: 言行的话，首先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咱们那个还不起款的话，那他那个一般来说会被法院给查分了。
1: 嗯，拍卖嘛。
0: 被拍卖的。那拍卖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说有存在这种担心的话，那您可以向这个查分的这个法院，还有跟这个债权人相关进行
1: 协商，
0: 进行协商。那征得这个债权人跟这个法院的同意后，那个法院会给一个这个同意自行处置的这么一个文书，法院文书。那个这个债务人会，或者就是这个产权人，他可以自行去寻找这个买家。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必须提醒的是说，你这个自行处置不是说这个没有原则的乱处置。那你这个所这个收的这个资金，你要进入这个法院的这个监管账户。那你这个买方的这个给付的这个房价款要进监管账户，来用于偿还您所欠这个银行的这个债务。那你自己这个成交完之后，找到下家完之后，你还要跟这个法院这个进行报备。那法院会送这个同意这个自行处置的一个书画文书给我们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那后续这个买卖双方就可以到我们中心来办理后续的二手房转移登记手续。
2: 好，李女士。
1: 李女士，这个清楚了吧？你可以协商，
2: 好吧？
1: 好不好？
2: 好，李女士，再见。
1: 哎、好，再见啊。
2: 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号线，三号线是王先生哈。
1: 来接近一下，王先生你好。
2: 你好，王先生。
1: 哎，请讲，王先生。
3: 你好。我是想问一下，最近我家那个房子被城管冻结了，是什么情况？
1: 被哪儿？
2: 被城管冻结了。
1: 被城管冻结了。
3: 对。
2: 是
1: 有违建吗？
2: 一栋楼还是您自己的房子？
3: 自己的。
2: 就自己的。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到哪一位呢？问出。
1: 有请。
4: 这个我解答一下。那个房子被城管部门限制的那个，通常是因为涉及到那个违法建设的问题。那城管部门是负责城镇的违法建设的处置工作。如果房子涉及违法建设了，那在违法建设处置决定执行完毕之前，城管部门是有权根据福建省违法建设处置若干规定的要求，来通知不动产登记机构不予办理产权登记、转移、抵押等手续。那不动产登记机构在收到通知之后，那是应当要配合开展这个产权限制等违法建设的处置工作。但如果您这边要解除产权限制的话，那根据这个城区的违法建设产权限制解禁的一个流程，那要看一下它是以什么时间段、以哪个单位的名义进行限制的。如果是2007年的专项整治行动当中是以市整改办的名义限制的，那这个是需要说，还有一个就是说以福州市城区两违查处规程，就是2015年7月15号之前，以原来市执法局或者规划局的名义来限制的，它要由福州市的城市管理委员会来函告我们单位，来进行这个产权限制的一个解除。如果是福州市城区两违查处规程出台之后，以各区两违办的名义来限制的违法建设，那应该现在是由各区的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来发函给我们单位，同时要附上市的城市管理委员会的这个同意意见，来我们单位要求解除产权限制。那所以建议您是先了解一下您这个具体的限制单位，然后向这个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还有各区的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来具体了解解禁的这个具体的流程还有需要的材料。等到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他处置完毕之后，他会正式出具这个解除限制的函件，然后送到我们单位。那我们单位这个一般是在一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行政产权限制的一个解除工作。
1: 好，
2: 好，
1: 王先生，
2: 王先生
1: 这流程好不好？
2: 好吧，
3: 好，
2: 好，
1: 好，
2: 再见，
1: 再见啊。
2: 时间也过得很快哈。

0: 好，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呢，咱们今天节目内容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嘉宾的大力支持，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参与。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把时间交给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这个
1: 程主任。
0: 程主任，嗯，来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个总结。程主任，
1: 好，有请程主任。
2: 好的，很高兴呢，今天能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在这里和主持人、听众朋友、网友们实时在线沟通交流，分享我中心近一年来的改革创新举措，以及一系列便民利器的工作亮点和特色服务，为大家答疑解惑。确实啊，节目时间有限，后续呢，大家还有其他与我们不动产登记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中心业务咨询电话0591-875-25468。875-25468进行咨询了解。下一步，我中心呢也将继续坚持数字化改革，进一步整合优化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提升服务水平，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增强企业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谢谢大家。
1: 嗯，好的，感谢程主任，同时也感谢我们不动产的各位政务专家做客直播间，回答听众以及网友留下的疑问诉求。
0: 嗯，
1: 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凯峰，
0: 我是洪真，代表今天的编导金玲、导播郭嘉玲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0: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归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0: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

0: 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4: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治百色铁路、又将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5: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充数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

0: 发展通道。今朝平路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1: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3: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4: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5: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3: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4: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1: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6: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7: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6: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8: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说

0: 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0: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4: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6: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6: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0: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十七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2: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3: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4: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5: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0: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6: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6: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8: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冰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

0: 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2: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4: ：“What today represents。”
5: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3: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2: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

0: 集装箱码头。
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19:00，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9: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0: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9: 他没有名字。
18: 没有名字。
19: 教授，你听。
2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2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2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23: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2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2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2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27: 你先拿，就得拿，应该弄些嘛。
1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0: 州，狂风暴雨席卷全城，电网大面积受损，一场失控的抢修乱象成了所有调度人员心里抹不去的阴影。这也让葛青下定决心打破沿用多年的老旧调度模式。
1: 完了，彻底乱套了，全程好多线路跳闸泡水，抢修队全都在现场待命，可调度台电话全占线，指令根本发不出去啊。
2: 哎呀，我这边啊接到一堆用户投诉，小区整片停电，可我们压根协调不开啊，有什么办法呢？
3: 我盯了整整七天七夜，问题的根源我已经摸透了，所有的调度权限都攥在中心台，故障集中爆发的时候呢，中心台就是最大的堵点，一边是抢修有劲使不出，另外一边呢停电了，老百姓受苦，这套老流程啊必须得改呀。
1: 葛青，不是我泼冷水，这套流程用了十几年，大大小小的风雨都扛过来了，稳稳当当不出错，你现在要下放分支调度权，搞分层分区处置，现场行人多，水平参差不齐，一旦操作失误，出了供电事故，谁来背锅啊？
2: 就是啊，三思而后行。哎，咱们现在班组啊，只求安稳，改革变数太大了，万一试点试出什么纰漏，全年考核直接垫底，咱们所有人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真不划算。
3: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图一时安稳，受罪的是谁呢？是全城的老百姓啊。台风天断电停水，你们说谁家里不盼着快点来电？这个时候我们却因为流程卡顿束手无策。还是多去各个区县摸排摸排问题，找一找症结在哪儿吧。我们做一套新的流水线处置流程，分层调度模式，我觉得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4: 葛老师，有必要这么折腾吗？虽然现在流程繁琐，但胜在稳定呀。我们书本理论仿真模板都很熟悉了，哪用得着天天跑一线站点去实操？这不纯属白费功夫吗？
1: 纸上数据再好，不如多年的经验靠谱啊，改来改去，最后出问题不还是我们基层扛压力吗？
0: 老员工固守经验，管理层担心风险，年轻人轻视实操，三面压力齐齐压向葛青。可他看着调度大屏上密密麻麻的故障点位，想着台风夜里百姓的无助，他始终不肯妥协。此后数月，他放弃休息，扎根一线调研，复盘了几百条台风故障记录，也去各个区县摸排了问题，手把手打磨培训流程，一遍遍迭代优化制度，默默打磨出一套全新的应急调度体系。三年磨一剑，2018年台风玛利亚强势来袭，福州近200条电力线路同步故障，考验如期而至。
4: 周师傅，李姐，太神奇了，这么多线路同时出问题，调度台居然井然有序，没有一通电话拥堵，指令一键下达，现场抢修同步推进，一点都不乱。
2: 我全程盯着流程，分层处理，分工明确，效率翻倍不说，还能做到零卡顿零失误，看来是我之前太保守了，低估了这套新体系，也低估了你哦。
1: 这回我真是服了，守了十几年的老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你顶着这么多压力坚持改革，把我们这么多年的应急难题给彻底解决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3: 只要能够让抢修提速，让老百姓少停电少受罪，所有的辛苦和争议呀，都值得。
0: 改革成功了，新体系在全省推广落地，成为行业标杆。可葛青从未止步于技术突破，在他眼里，技术革新是根基，人才传承才是长久之计。面对班组人员断层、新人实操薄弱的难题，他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重任。
3: 小杨啊，我知道你理论功底扎实，学习能力也强，但是调度工作呢，最怕的是纸上谈兵，仿真数据再完美，也是替代不了现场真实工况的。
4: 葛姐，我之前是太浮躁太自负了，总觉得实操演练跑站点都是多余的，只知道依赖模板理论，忽略了一线的重要性。
3: 没关系，你明白了就好，年轻人有想法那是好事儿，但是电力调度容不得半点侥幸哦。你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全套调度。

0: 度手册，还梳理了岗位易错点。从明天开始啊，咱们一块儿去跑现场，做一做故障模拟演练，沉下心练真功夫，这样啊，你们才能够早一天独当一面。
1: 好，葛老师，听你的。那我去把这个手册多印几本，发给小张、小陈他们去。
2: 技术要革新，初心和本领呢，也要代代相传。小葛呀，你不仅敢闯敢干搞创新，还愿意倾囊相授带新人，这么有担当有格局，真是难得呀。
3: 从直面天灾逆势破局，打破老旧调度壁垒，到深耕创新打磨标杆体系，领跑行业发展，再到躬身育人薪火相传，培育青年骨干，葛金以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以敢为人先的魄力突破局限，以温润匠心传承责任，一身工装守初心，三尺调度护万家。葛金用热爱与担当守护着荣城岁岁不息的璀璨灯火。
4: 这20多年来，我其实没有深想太多，只希望能够守住这一城的灯火，能培育出一批一批的优秀的电网人，那就是我最大的初心了。

0: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4: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3: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5: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3: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4: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5: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3: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4: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3: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5: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4: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3: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6: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7: 北京时间20点整，
8: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

0: 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

0: 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0: 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

0: 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0: 十年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0: 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2: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3: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4: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5: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6: 啊，别急，我跟得上。
7: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8: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

0: 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4: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就是雷锋。
0: 好嘞，谢谢师傅。
6: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6: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
2: 哦，他们说，
1: 啊，没有了。

0: 时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

0: 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声齐齐，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4: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起吧。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

0: 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国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 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

0: 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

0: 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2: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1: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2: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2: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6: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7: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劲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 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总路性能测定站，
4: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

0: 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2: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3: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5: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5: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4: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5: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六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十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于心、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2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转晴，气温22到31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就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2: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
1: 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福建两部门联合发布提醒告诫；
2: 中秋国庆，静安推出46场文旅活动；
1: 带状疱疹疫苗惠民接种持续至年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日前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贤德等市领导先后召开22场座谈会，就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市级老领导、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0: 福州新区、长乐区、各县市区两代表议委员和专家学者代表的意见建议，请听报道。
1: 每场座谈会上，与会同志都直奔主题，踊跃发言，开门见山，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福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重大实践，坚持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紧扣奋勇争先多做贡献主旋律，全面客观总结成绩，深刻准确分析形势，科学务实谋划未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是一份凝聚人心、提振信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大家一致表示，市委就党代会报告稿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建议，充分体现了发扬民主、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并围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城市建设、生态文明、两岸融合、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社会治理以及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结合工作实际提出意见建议。座谈中，市领导认真听取发言，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福州发展的支持和帮助。市领导说，即将召开的是第13次党代会，是在“十五五”规划全面启动实施之际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全局、立足长远，很有针对性、建设性、可操作性，对我们谋划推动各项工作争优争先争效很有帮助。报告起草组将认真梳理、深入研究、充分吸纳，切实把大家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思路举措，进一步修改好、完善好党代会报告，使之更加契合福州实际，顺应群众期盼，更好引领未来五年福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市委工作，多见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谋创新之举，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市域样板，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2: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14号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集中学习研讨。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先德主持并发言，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张定峰、党组成员肖进才、吴永忠做交流发言，其他党组成员做书面发言，请听报道。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全市政府系统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与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政学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持续提升社会工作、基层工作本领，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深刻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科学理念，进一步树牢大抓基层先民导向，健全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要深刻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有效方式，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各项工作。要深刻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根本保证，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加强政府系统党员队伍建设，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用在抓落实促发展上。会议要求全市政府系统广大干部要坚持深学细务、学用结合、守正创新，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基层工作、促进基层发展的实效。
0: 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

0: 吴贤德14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福州市155应急体系专项规划、福州市155能源发展专项规划、福州市155数字福州专项规划等。请听报道。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紧密团结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好凝侨心、惠侨志、聚侨力的文章。要坚持以侨引侨、以侨引台、以侨引外，用好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中国侨志发展大会等平台载体，促进更多人才项目资金落地福州，打好新时代新侨牌。要深入开展暖侨行动，落实落细侨务政策，依法保护好侨胞资产和权益，持续提升为侨服务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福州市155应急体系专项规划，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打通上下贯通、协同联动的应急指挥体系，抓实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各项措施，筑牢省会城市安全屏障。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之弦，纵深推进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举一反三，做好教育、医疗、养老、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燃气、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及时查缺补漏，消除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抢抓国家新型电网建设机遇，以155能源发展专项规划编制为契机，超前谋划，提前布局一批海上风电、火电、氢能、新型储能、抽水蓄能等能源项目，构建立体多元、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要细化目标任务，强化工作举措，加强向上沟通协调，积极争取支持，推动更多能源项目尽快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科学编制福州市155数字福州专项规划，主动融入数字中国建设综合试点，持之以恒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打造更高水平的数字福州。要聚焦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数字生态文明等领域，推出一批具有福州特色的标杆型数字应用场景，以数字化全域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深化数字开放合作与制度标准化建设，强化数字安全防护与人才支撑，接续办好数字中国建设峰会，营造一流数字发展生态。
2: 权威发布。
3: 中秋国庆佳节将至，为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营造诚信公平、安心舒心的消费环境，省市场监管局、省发改委近日联合向全省住宿、餐饮、景区、商品、交通等旅游服务经营者及相关行业协会商会发布提醒告诫。告诫要求，经营者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认真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正确行使自主定价权，严禁借节假日消费旺季串通涨价、哄抬价格、价格欺诈谋取暴利。应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电商平台要规范线上价格标识，严禁模糊标价、高标低结、隐瞒优惠限制、价外加价收取未予标明费用。经营者应遵循公平合法、诚实信用原则，结合经营成本和市场供需合理定价。行业协会要加强自律，指导经营者健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严禁组织串通涨价、低价恶性竞争。经营者要主动开展节前价格自查自纠，积极配合监督检查，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消费者如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可留存消费凭证，通过12315热线投诉举报。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热血新春，逐梦军营。2026年下半年，福清市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暨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宣传活动昨天上午在福清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179名应征青年身着戎装奔赴军营。仪式现场庄重热烈，温情涌动，新兵代表立下铿锵誓言，家长代表送上殷切嘱托，老兵代表诉说家国情怀。活动还为荣立三等功现役军人的家属送上立功喜报，以榜样力量激励新兵建功军营。在文艺展演中，国防主题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把国防教育融入文艺表演中。演出结束后，179名新兵精神抖擞，列队跨过出征门，怀揣对军营生活的憧憬与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踏上军旅征程。新兵王俊文：
1: 我们深知军营是一座大熔炉，更是一所大学校，我们将退居稚嫩，学会坚强，锤炼意志，成长为一名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军人。
0: 新兵家长林静：
2: 希望孩子牢记初心，严守纪律，服从指挥，吃苦耐劳，勇于担当，努力成为过硬的合格军人。
0: 福清市公安局巡特警反恐大队队长、退役军人陈德军：
3: 作为一名老兵，我希望他们在军营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在军营淬火成钢，建功立业。
4: 记者从14号召开的迎中秋庆国庆静安区2026年农文旅商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静安区紧扣全市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主题，统筹推出46场文旅活动。此次推出的文旅活动涵盖登高赏秋、特色农事、文化展演、消费惠民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打造兼具山水意趣、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的假日体验。静安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芳怡：
5: 我区在太和广场、世欧广场、宜家等商圈推出一系列活动，比如啤酒节、巡野秋日、家装限时折扣等主题活动。同时稳步推进新一轮以旧换新促销活动，累计发动179家企业、381家门店参加，构建多层次补贴体系。诚挚邀请大家畅游静安，乐享商圈，尽享福利。
0: 9月15号至10月15号，罗源推出福运罗源迎双节、数币惠民享好礼、数字人民币促消费活动。活动期间，工行将通过手机银行分四批发放数字人民币消费券，建行钱包扫码支付也可享满减优惠。据活动安排，工行消费券分四次投放，投放日期分别为9月15号、9月22号、9月29号、10月6号，每天上午10点发放。消费券有效期至活动结束之日止，到期后将无法使用。消费者可登录工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活动专区，在投放日上午10点领取消费券。领取后，消费券将自动存入数字人民币 APP 内对应银行钱包。除工行消费券外，消费者到指定活动商户门店消费，使用数字人民币 APP 建行钱包扫码支付也可享受优惠。
6: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近日，福州各县市区带状疱疹疫苗惠民接种政策传来新消息，本次惠民活动已延期，参与活动可享免一针福利，即第二剂仅需支付30元接种服务费。记者了解到，为扩大带状疱疹疫苗接种覆盖面，有效预防带状疱疹发病，福州各县市区延长带状疱疹疫苗惠民接种时间，享受免一针惠民政策。首针接种惠民活动延期至2026年12月31号，第二针接种需在2027年4月30号前完成。50周岁及以上人群在规定时限内于同一接种门诊完成进口重组带状疱疹疫苗两剂全程接种，即可享受第二剂疫苗费用全额减免，第二剂仅需支付30元接种服务费，超出时间节点完成针刺或两针不在同一门诊接种，则无法享受惠民优惠。 有意愿接种的市民可就近前往辖区成人预防接种门诊预约咨询，细则以接种点现场公告为准。
0: 长乐区首笔不动产抵押登记直连智能化业务日前落地，标志着该区正银协同不动产抵押直连全新服务模式上线运行，长乐成为全市首个落地不动产抵押直连智能化审批试点的县市区。据了解，长乐区此前虽已开通抵押直连服务，但未实现智能化审批，银行线上递交的材料仍需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复核，业务需要一个工作日才能办结。新模式下，企业市民在银行办理贷款业务时，可以同步线上发起不动产抵押登记申请，系统按照既定规则自动智能核验，登记审核、登簿发证全流程线上闭环办理，不动产权电子证明直接回传至银行，全程不见面，不用跑政务大厅，不用重复递交纸质材料，融资审批、抵押登记同步完成，大幅压缩企业资金等待时间，降低市场主体办事成本。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17届省市直机关篮球邀请赛暨2026年福州市全民健身运动会篮球赛将于10月11号正式开赛。今年赛事进一步细分组别，共设置超级组、公开组、精英组、新锐组、特邀组、40+组、荣耀组、机关甲组、机关乙组等9个组别。
0: 西湖公园、左海公园及白马河公园区域将于9月17号与9月24号的6:30至10点进行灭蚊消杀作业，如遇下雨天则顺延，喷药期间游客勿在园区逗留。
4: 眼下，福建省重点工程台江区宝龙城市广场附近的宁锦新苑项目多栋楼体陆续封顶，已进入室内精装修阶段，预计2027年全面交付。项目全面建成后，可提供安置房1400余套。
0: 连日来，一段海豚伴航渔船的视频在福州人的朋友圈刷屏。视频拍摄于连江黄岐海域，成群海豚跃出水面，追逐破浪前行的渔船。据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高级工程师王维刚判断，视频中的海豚应为长吻真海豚。
4: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适应景哲，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古往福州宫殿配网调度，是整座蓉城的宫殿大脑。方寸屏幕之间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灯火。2015年，超强台风苏迪罗正面袭击福州，狂风暴雨席卷全城，电网大面积受损，一场失控的抢修乱象成了所有调度人员心里抹不去的阴影。这也让葛青下定决心，打破沿用多年的老旧调度模式。
1: 完了，彻底乱套了，全程好多线路跳闸泡水，抢修队全都在现场待命，可调度台电话全占线，指令根本发不出去啊。
2: 哎呀，我这边啊接到一堆用户投诉，小区整片停电，可我们压根协调不开啊，有什么办法呢？
3: 我盯了整整七天七夜，问题的根源我已经摸透了。所有的调度权限都攥在中心台，故障集中爆发的时候呢，中心台就是最大的堵点。一边是抢修有劲使不出，另外一边呢，停电了，老百姓受苦。这套老流程啊，必须得改呀。
1: 葛青，不是我泼冷水，这套流程用了十几年，大大小小的风雨都扛过来了，稳稳当当不出错。你现在要下放分支调度权，搞分层分区处置，现场新人多，水平参差不齐，一旦操作失误，出了供电事故，谁来背锅啊？
2: 就是啊，三思而后行。哎，咱们现在班组啊，只求安稳，改革变数太大了，万一试点试出什么纰漏，全年考核直接垫底，咱们所有人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真不划算。
3: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图一时安稳，受罪的是谁呢？是全城的老百姓啊。台风天断电停水，你们说谁家里不盼着快点来电？这个时候我们却因为流程卡顿束手无策。还是多去各个区县摸排摸排问题，找一找症结在哪儿吧。我们做一套新的流水线处置流程，分层调度模式，我觉得

0: 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1: 葛老师，有必要这么折腾吗？虽然现在流程繁琐，但胜在稳定呀。我们书本理论、仿真模板都很熟悉了，哪用得着天天跑一线站点去实操？这不纯属白费功夫吗？
2: 纸上数据再好，不如多年的经验靠谱啊！改来改去，最后出问题不还是我们基层抗压力吗？
3: 老员工固守经验，管理层担心风险，年轻人轻视实操，三面压力齐齐压向葛青。可他看着调度大屏上密密麻麻的故障点位，想着台风夜里百姓的无助，他始终不肯妥协。此后数月，他放弃休息，扎根一线调研，复盘了几百条台风故障记录，也去各个区县摸排了问题，手把手打磨培训流程，一遍遍迭代优化制度，默默打磨出一套全新的应急调度体系。三年磨一剑，2018年台风玛利亚强势来袭，福州近200条电力线路同步故障，考验如期而至。
1: 周师傅，李姐，太神奇了！这么多线路同时出问题，调度台居然井然有序，没有一通电话拥堵，指令一键下达，现场抢修同步推进，一点都不乱。
4: 我全程盯着流程，分层处理，分工明确，效率翻倍不说，还能做到零卡顿、零失误。看来是我之前太保守了，低估了这套新体系，也低估了你哦。
2: 这回我真是服了，守了十几年的老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你顶着这么多压力坚持改革，把我们这么多年的应急难题给彻底解决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只要能够让抢修提速，让老百姓少停电少受罪，所有的辛苦和争议啊都值得。
3: 改革成功了，新体系在全省推广落地，成为行业标杆。可葛青从未止步于技术突破，在他眼里，技术革新是根基，人才传承才是长久之计。面对班组人员断层、新人实操薄弱的难题，他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重任。
0: 小杨啊，我知道你理论功底扎实，学习能力也强，但是调度工作呢，最怕的是纸上谈兵，仿真数据再完美，也是替代不了现场真实工况的。
1: 葛姐，我之前是太浮躁、太自负了，总觉得实操演练、跑站点都是多余的，只知道依赖模板理论，忽略了一线的重要性。
0: 没关系，你明白了就好。年轻人有想法那是好事儿，但是电力调度容不得半点侥幸哦。你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全套调度手册，还梳理了岗位易错点。从明天开始啊，咱们一块儿去跑现场，做一做故障模拟演练，沉下心练真功夫，这样啊，你们才能够早一天独当一面。
1: 好，葛老师，听你的。那我去把这个手册多印几本，发给小张、小陈他们去。
2: 技术要革新，初心和本领呢，也要代代相传。小葛呀，你不仅敢闯敢干搞创新，还愿意倾囊相授带新人，这么有担当有格局，真是难得呀。
3: 从直面天灾、逆势破局、打破老旧调度壁垒，到深耕创新、打磨标杆体系、领跑行业发展，再到躬身育人、薪火相传、培育青年骨干，葛青以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以敢为人先的魄力突破局限，以温润匠心传承责任，一身工装守初心，三尺调度护万家。葛青用热爱与担当守护着荣城岁岁不息的璀璨灯火。
5: 这20多年来，我其实没有深想太多，只希望能够守住这一城的灯火，能培育出一批一批的优秀的电网人，那就是我最大的初心了。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0: 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1: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1: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10: 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1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7: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社保接续等社保办理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